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一名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凯文·沃什将于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到明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2: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5月16号，中俄两国同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的消息。当前中俄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距离他去年8月底9月初来华访问不到9个月，这也将是今年2月中俄元首视频会晤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说，
4: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

0: 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
1: 我想确实这几年啊，普京总统访华还是比较频繁，而且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频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确实是把中国作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啊，那么是认为中俄关系对它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结伴不结盟的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0: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
2: 我们认为将2026年和2027年确定为中俄教育年是顺理成章的。当前一些前所未有的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是其一。其二，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知识，离不开这些知识的持续更新，当然也离不开科技合作。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0: 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1: 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中俄之间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比如说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分析认为，中俄高层此轮互动将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做出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除了双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局势愈加动荡，在此背景之下，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一个焦点。局势愈加动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的特质就更加突出，双方加强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也越加凸显。
3: 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纵横追问。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昨天晚上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至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
1: 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更多当地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0: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柳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柳州市地震监测中心主任李高峰
3: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1: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以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0: 昨天凌晨和晚间，在柳州发生的2次5.2级地震，经度完全一样，纬度只差0.01度，震源深度同为8公里。那理论上，两个地方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这两次地震之间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艳艳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4: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2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
1: 普京强调，我相信我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
5: 新闻纵横。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至昨晚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0: 昨天湖北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个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多内涝严重。
1: 在刚才的新闻纵横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正在连续运转，全力抢排积水。那么现在那里的积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距离上一次我们连线又过了1个小时左右，那么现在荆州市的内涝情况有没有进一步的缓解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已经是暂停了。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积水，积水的路段大约啊是有数百米长。那昨天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啊，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这里的积水啊是明显下降了不少，预计大概下降了10公分左右。那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退到了马路牙之下。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交警呢正在这里指挥交通。那我们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这个行人和车辆明显比昨天是要增多了不少。直播前啊我也在附近逛了一圈，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对面啊坐满了这个吃早餐的这个荆州市民，同时呢也没有像昨天那样在人行道上还要腾水出行的情况了。那此前啊我们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呢，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呢，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已经是对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像我现在所在的路段呢，是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的。那么相关部门也是提醒，在交通管制期间呢，请广大的这个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的民辅警的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占道滞留。那么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请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车距。好的，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持续关注荆州的排涝情况。
0: 目光转向湖南。在大约1个小时前的新闻纵横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奇值。当地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截止昨天晚上7点，强降雨灾害已导致1人死亡、2人失联。最近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彦军。彦军，大家目前现在最关注的就是2名失联人员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搜救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刚才你提到了有2人失联，这2人我们目前了解到。

0: 的情况是，他们都是来自于这个湖平山镇，分别来自于大兴平村和杨家坪村。就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跟这个当地的指挥部联系，目前这两个人仍然在搜救当中。那这个湖平山镇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呢，它是位于这个石门县的西北角，它和湖北交界，也是湖南面积较大、这个海拔较高的一个乡镇了。本身这个湖平山呢，它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98米，它的最大的降雨量也就出现在这个湖平山镇，来得急，来得快，所以造成了目前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是造成一人死亡和两人失联。这两人失联的情况，接下来也是我们关注和报道的这个重点，主持人。
1: 好，我们也希望有好消息能传来。那燕军，你也走访了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哈，那里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呢，针对这个你像湖南有四大支流，江苏原里这个澧水呢，在这个石门县它是穿城而过的。这个石门县有几个支流，其中的一个支流是泄水河，那这个泄水河两岸这一次上涨的这个水是比较快的，还有像这个江平河水位也是同样是上涨比较快。那针对这两个河岸的这个老百姓呢，这一次做了一个重点的这个转移。有人员说呢，当时这个上涨的情况是非常的快，几个小时就上涨了大概7-8米，那7-8米就相当于2层多楼的这个高度。沿线是有5万多人，当时呢是紧急转移了18406人。那这个转移的人员呢，目前是有分散安置、投亲靠友以及集中安置这样两个方式。那比方说安置的地点基本上就是设置在当地的这个小学，还有机关的闲置的场所。那比方说这一次受灾比较严重的是湖平山镇和索街乡，目前一共这个整个石门县是设置了22个集中的安置点。另外呢，这个当地的应急部门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物资的配备。那比方说就紧急派送了应急的生活物资，食用油1400桶，大米是1300袋，还有方便面870件，以及矿泉水670件。另外呢，针对这两个受灾严重的重点的乡镇，每个乡镇是下拨了50万元的安置的资金。目前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李燕军。
2: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17号8点到18号8点这一天当中，全国有628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40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81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月级值，2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历史级值。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5月份出现这样的极端强降雨并不多见，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5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4: 南方水汽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5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3: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4: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3: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将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4: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

0: 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0: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据中国天气网介绍，这次降雨贯穿南北还如此强势的原因，主要与五月中旬较为少见的环流形势配置有关。这些天西部有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存在阻塞高压与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国东侧和南侧形成了庞大的高压区，引导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水汽、孟加拉湾水汽一路北上。
3: 这三条水汽输送带共同给中东部带来了十分充沛的水汽，水汽条件堪比盛夏，且波及范围广。同时呢，系统移动缓慢，降水持续时间长，导致累计雨量大。展望五月下旬，21号到23号和24号到26号仍会有两轮明显的降雨过程。那频繁强降雨下，需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2: 嗯，好的，更多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你好，引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了解目前本轮强降水啊过程仍在继续当中，强降雨呢是呈现东移南压的趋势，不断是出现破纪录的强降雨。来看一下实况，昨天到今早，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半岛和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普遍是降下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这些雨大的地方啊，一般呢还伴有着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今明两天雨带是继续的南压，北方的降水啊陆续是停下来了，而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包括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是湖南西南部、广东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我们来看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发生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灾害的气象风险来讲呢，是属于高的情况。那么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发生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呢比较的高，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防范。而且啊，随后21到23号中东部还将有一次大范雨、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让我们后期呢密切来关注。好，天气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2: 嗯，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重的重要变化。那此次医保目录调整情况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7: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6: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7: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6: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7: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6: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7: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3: 同时，为了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呢？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8: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 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6: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8: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9: 这两天，全球债市成为市场焦点，美国、日本、英国三大经济体的国债正被投资者疯狂抛售，反过来倒逼国债收益率逆势攀升，纷纷突破多年高位，部分创下历史记录。或许有人会说，债市波动本就是市场常态，何必大惊小怪？但此次不同的是，全球核心经济体同步甩债，集体失稳，实属罕见。背后折射的全球经济深层信号，早已与我们每个人的财富安全紧密绑定。先梳理一个核心知识点，债券价格与收益率始终呈反向博弈。投资者集中抛售，急于变现时，买方溢价权提升，债券价格会承压下行，进而倒逼收益率攀升。收益率不仅决定各国政府融资成本，更是预判经济走势的晴雨表。通常收益率越高，市场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越强。再看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30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突然就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酿成的完美风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3.8%，两年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5%，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260%，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稳健模式难以为继，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第一次是19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 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局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既有2013年央行政策转向的流动性冲击，也有2022年财政失控的主权信用隐忧，更有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阴影。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70年代的数倍，叠加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若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债券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压舱石，一旦持续动荡，股市、汇市、大宗商品乃至居民储蓄、理财收益都将随之重新定价，这是通胀、债务、货币政策三大因素长期作用的必然，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转变。这不是短期阵痛，而是全球经济被迫摆脱借钱依赖向稳健转型的必经之路。对普通人而言，摒弃盲目追高，看懂周期变化，是应对这场全球经济变局的关键。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买五金发十金，免费抽蒜台，抽多少拿多少。近期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台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3: 经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台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台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那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呢，蒜台的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台售价比较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而并非全域滞销。
2: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快，比较容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误判。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10: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11: 他说抬三斤发十斤。
12: 如果说你想让我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13: 没都催了，
14: 是了，
13: 新鲜的。
14: 新鲜的蒜苔，
13: 如果
14: 说
13: 保存过时间长了，他都不催了。
14: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10: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15: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16: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5: 你这么多不便宜吧？
17: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10: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18: 蒜头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那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杞县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菌害啊，然后它的伤病也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10: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9: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

0: 算当时很好，有趁整餐呢。
1: 此外，因为春雨较多，祁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台，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台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祁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2: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苗，蒜苗上次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苗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苗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1: 那么蒜苗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祁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苗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苗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祁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苗能卖多少钱，抽蒜苗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苗，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2: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苗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苗为主。蒜苗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兰陵、四川平洲，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苗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苗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苗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合算。
3: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苗来说呢，这个蒜苗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苗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1: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2: 我们祁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祁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祁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4: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辨别的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也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 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1: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3: 那么算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那我们从2024年的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主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给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5: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U17男足将在U17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傅佳欣、江宗权、胡泽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

0: 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 后值一体化算力网。

0: 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总台记者邢雅文。
4: 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
2: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2: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 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据以色列方面18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7: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的紧密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上针对美伊局势发文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当天晚些时候，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启动防空系统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现场发布北京倡议，全球如何应对产业升级的大趋势。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雅文。邢雅文，那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呢？
2: 好的，昨天晚上9:44，在柳州市的柳南区又发生了一次5.2级的地震。那么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晚地震发生到今天的凌晨3时，地震共造成了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那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和群众的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镇区的通讯、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其他镇和街道的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也是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昨天晚上在这场地震之前，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情况。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也注意到，这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后啊，路面也是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坍塌，目测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呢，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坍塌的地方。
1: 那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啊，也就是昨天凌晨的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2人遇难。地震发生后，柳南区设立多个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群众。
0: 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总台记者邢雅文。邢雅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得好吗？住的条件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就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丝坟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也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地震发生后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在昨晚实现了通电。昨天我们也在现场看到蓝色的帐篷内亮起了温暖的灯光，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了解到，在昨天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附近村镇的居民陆陆续续又来到了这个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啊供不应求。因此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床还有毛巾被等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大家搭建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电，转移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比较舒心。那今天一早呢，我和同事是再次来到了螺丝坟小镇的会客厅的这个安置点，我们想来看一看一夜过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那我在现场看到呢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场确实搭建起了更多的这种应急的帐篷。虽然我现在并不能掌握这个帐篷具体的数量，但是可以肉眼直观地感受到帐篷比昨天要密集了很多，所以这也意味着现在有更多的群众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另外呢，工作人员还告诉我，在昨晚的地震之前，他们就已经在着手布置新的安置点。新安置点的位置距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螺丝坟小镇的安置点不远，它是一个室内的安置点。因为这两天柳州都出现了降雨天气，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室内的安置点，可以让这个群众避免淋雨，减少感冒。那我现在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场的安置工作还在进行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0: 嗯，好的，邢雅文，你们在前方采访，也请多多注意安全。
1: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柳州市地震监测中心主任李高峰
3: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0: 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柳州市决定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为8公里，这两个地方理论上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嫣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4: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0: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的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5: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1: 平时我们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方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6: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4: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达到72家。
1: 多位外国政要和工商界代表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活力，表达了对华合作的强烈意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次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议题紧扣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尽管整个活动只有半天的时间，但内容安排非常密集。首先是开幕式，开幕式后举办了一场全体大会，多国商会会长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全体大会后则是两场平行论坛，嘉宾们聚焦人工智能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话题展开讨论。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约兰达·迪亚斯·佩雷斯在开幕式上表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剧烈动荡，因此更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加以应对。他高度评价中国通过产业政策在光伏、电动汽车及机器人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并表达了对中国投资的欢迎。他认为欧盟与中国应携手应对全球重大挑战，通过对话协商实现更平衡、更可持续的双边贸易。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副主席爱德华·艾里森·怀特接受采访时透露，全球中小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正持续升温。
3: 中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机遇，上周以英伟达、马斯克为代表的多家企业纷纷来华寻求合作。世界贸易中心协会汇聚了全球众多成长型中小企业，他们都渴望与中国开展合作。本次峰会蕴含着巨大的机遇，近几周各国领导人都传递出明确信号，倡导良性竞争，携手把握全球机遇，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合作机遇。
2: 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结合近期中美高层互动的最新进展，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做出了积极判断。
4: 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开启了稳定并扩大美中贸易与投资合作的新进程，贸易往来将更加顺畅，这对出口是积极信号，同时双方企业的双向投资也有望进一步深化，包括众多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以及美国企业持续扩大在华布局。
2: 本次峰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发布了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包括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

0: 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以及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搭建更多务实有效的经贸促进平台，走出去引进来，不断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新的贡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0: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U17男足将在U17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今天和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是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下面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前四月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还有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生成制赋能制造业。

0: 那昨天周一啊 ，A 股市场是扛住了外盘波动的影响，震荡后主板指数基本收平，部分指数比如双创、中证一千、中证两千，甚至还红盘报收。科技和中小市值弹性风格仍然活跃。那继续关注外盘震荡、油价走高、美联储降息预期升变背景下 ，A 股市场结构性行情的演变。那今天早上呢，指数低开之后震荡强弱有所分化，上证综指低开八点，一度翻红，目前还是下跌八点至4122点。深成指低开60点，目前扩大跌幅，下跌196点至15335点。创业板指低开0.53%，目前跌1.87%至3841点。前几日相对强势的科创50、科创100，目前也是跌幅有所扩大。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影视院线以近3%以上，近3%涨幅领涨，文化传媒上涨超过2%。其后是 IT 服务、软件开发、游戏、互联网电商、白酒、小家电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能源金属下跌超过3%，小金属跌幅超过2%。其后非金属材料、贵金属、军工装备、半导体、化学纤维、工业金属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用你的方式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我的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 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

石梯江等两条河流三个站出现超警0.82至1.05米的洪水。当地时间18号上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正式启动。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的机场核心区域，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约合340亿元人民币，计划于2030年完工。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渤海、黄海中西部部分海域、山东半岛南部沿岸海域、长江口、杭州湾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内蒙古东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三人死亡，四人失联。荆州市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进行应对？
1: 专家解读，刚到五月为何出现南北贯通式强降水，后续雨情怎样？

0: 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3: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接下来我们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至昨晚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3: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转为小雨。
2: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的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晚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至昨晚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3: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缓解？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你好彭照，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么今天啊，这里的降雨已经是暂停了。那受此前的这个降雨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了积水，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这里的积水呢是明显下降了不少，预计有10公分左右的一个下降的高度。部分路段的积水呢已经推到了马路牙之下了。那么交警啊正在现场指挥交通，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明显比昨天要多了一些。那么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受到强降雨这个天气的影响，咱们的数据其实也更新了一波，就截止到今天早上的1个7点，荆州中心城区的9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那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当地的交管部门已经是对中心城区的

0: 也在持续进行当中，相关部门表示啊，也将尽快恢复城市秩序。好的，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长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下降。荆州市建设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支队长赵军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4: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的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2: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余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外，其余救援队员还来到二干渠等地进行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4: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滇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1: 从5月17号开始，湖北多地迎来入汛后的首场强对流天气，武汉、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湖北省多部门高效联动，及时发布预警提示，提前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赶赴救援现场，全力保障降雨期间群众安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葛天宇。葛天宇，那这一轮强降雨中，湖北各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群众安全？现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5月17日晚上8点左右，湖北襄阳市南漳县遭遇了强降雨，251省道响水洞路段发生了山体滑坡，落石和泥土占据了路面。执勤民警迅速设置警示标志，疏导滞留车辆，并第一时间联系公路养护部门展开联合抢险。经过2个小时的全力清理啊，路面障碍被成功清除。另外，受强降雨影响，18日荆州市西干渠水位迅速上涨，导致新华路桥雨水排涝口被降雨完全淹没。由于水位过高，雨水管网无法正常外排，周边区域积水深度持续上升，给市民的出行和交通带来了较大不便。为了尽快缓解内涝压力，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大流量排水抢险车，在新华路桥排涝口前端设置了3条排水干线，采取强排方式开展应急抽排作业。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荆州市中医院、沙市区、荆州市巴岭山镇辖区等多地开展人员转运、排涝抢险、河堤加固等任务。高速公路方面，18日凌晨，武鄂高速公路遭遇强降雨，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一支队鄂州大队迅速启动汛期应急预案，在5公里处一积水点提前安装排水泵。民警和养护人员根据这个雨势和积水的变化，动态调整了排水方案，有效控制路面积水，保障了道路正常通行。为了将恶劣天气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湖北省公安交管部门加强了与交通、城管、市政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提前把物资装备和人员前置到一线，针对汛期易发事故的点段全面加大巡逻密度，重点排查桥梁、隧道口、长下坡和低洼路段等易积水区域的安全隐患， 增设

0: 交通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那么截至18日晚，湖北多地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预计啊，19日开始，湖北的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20日，湖北省将迎来降雨间歇期，湖北全省以阴天到多云为主。21日，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在这里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请广大驾驶人牢记降速、控距、亮尾，注意避开易积水路段，确保行车安全。暴雨期间非必要请不外出、不涉水，遇险时请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2: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3: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4: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是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的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3: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4: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跑一截，这样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样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了，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3: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5: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3: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5: 后面因为不是1天2天就能进去了，得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3: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2种方式分别安置，其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 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

0: 部分偏远山村，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村的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徒步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1: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2: 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背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背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3: 今天，我国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不过北方降雨逐渐减弱，主雨区将转移至江南、华南等地，频繁持续降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 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承，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4: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嘛，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5: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三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 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制、量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3: 值得提醒的是，遇上大货车更要躲得越远越好。这些公路巨无霸本就因体型自带致命盲区，雨天更是成了移动的危险源头。稍有靠近就可能让小车卷入险情，而且强降雨时桥梁含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自驾出行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地势低洼路段和临水临崖路段。
6: 同时，也要掌握车辆落水快速自救逃生技能，有备无患。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之声，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是啊，你妆太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燕之屋晚宴，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 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9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续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华北、黄淮气温持续偏低，南方大部地区体感闷热。那么近日啊，北方多地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呢，气温是显著下降，大部地区炎热停歇。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呢，本周华北、黄淮的气温仍将持续偏低，那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石家庄、济南等地啊，那本周大部时间天气呢是比较凉爽的。不过在西北地区，那么本周气温呢则将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或以上。而在南方大部地区呢，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那么其中湖南、广西、海南等地23到24号将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而南方其他大部地区气温波动总体来讲比较的小。我们以上海为例，未来7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26到28度哈，那么上下呢才1-2度的小波动。需要注意的就是本周南方虽然说高温天气比较少，但是相对湿度比较的高，那么体感会比较的闷热，需要大家注意及时的补水防暑。那么南方湿度大，少不了降水的原因。预计今两天随着雨带继续的南压，我国降雨将主要是集中在江南、华南等地。那么预计今天到明天雨下的大的地方呢，包括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中部、广东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0: 嗯，好的，景瑞。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1: 哎呀，想开点啊，
1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

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产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记者了解到。 5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联动全区18个重点商圈，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搭建跨领域消费平台。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可在辖区内不同合作商家享受特定优惠，同时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集等沉浸式体验同步上线。 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今天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平运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湖北南部、西部地区可能还有暴雨。目前铁路部门正在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状态。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当地时间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 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当地时间18号大约10时30分左右，红迪厄斯号游轮正式靠岸，船员抵达后再次接受检测。据官方通报，目前船上无人出现症状。 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从贵州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6:15，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预计19号白天，凯里、雷山、天柱、锦屏等县市部分乡镇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镇暴雨积涝及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新的历史节点推动中俄关系继往开来。
1: 特朗普推迟打击但拒不让步，伊朗再提开辟新战线。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到明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2: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5月16号，中俄两国同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的消息。当前，中俄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距离他去年8月底9月初来华访问不到9个月，这也将是今年2月中俄元首视频会晤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说，
4: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3: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
4: 我想确实这几年啊，普京总统访华啊还是比较频繁，而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频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确实是把中国作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啊，那么是认为中俄关系对它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3: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
5: 我们认为将2026年和2027年确定为中俄教育年是顺理成章的。当前一些前所未有的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是其一。其二，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知识，离不开这些知识的持续更新，当然也离不开科技合作。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6: В партнерстве с нашими надежными друзьями.
3: 就在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三份重

0: 棒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1: 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啊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中俄之间啊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比如说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分析认为，中俄高层此轮互动将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做出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除了双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局势愈加动荡，在此背景之下，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一个焦点。局势愈加动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的特质就更加突出，双方加强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也越加凸显。
2: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有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美伊局势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他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0: 据沙特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据悉，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

0: 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针对以上问题的相关立场。
1: 该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其新提案中再次强调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除海上制裁的要求。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到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1: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过程中，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视频显示，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3: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两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两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两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两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4朵伞花绽出，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4: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踹门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A-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下子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3: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

0: 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站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0: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的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0-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0: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街头，一辆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迅速冲上前，与热心市民合力扑灭火情，而这已经是他8年来第3次顺手救火。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义超的报道。
5: 5月8号上午，浙江嘉兴平湖市消防救援大队为外卖骑手赵建荣颁发平湖市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聘书，表彰他多次参与紧急救援的义举。面对这份荣誉，赵建荣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事情发生在4月26号，在嘉兴平湖市区城北路福珍路路口，一辆黑色轿车引擎舱突然冒出浓烟，车主和热心路人接连使用2瓶灭火器灭火，都始终无法控制火势，情急之下甚至搬来整箱矿泉水扑救，依旧无济于事。就在此时，正在送餐途中的赵建荣恰好骑车经过，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赵建荣说，
6: 正好看到前面有一辆车冒烟了，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控制住，就是减少损失，让这个火一定不能让它烧起来。
5: 来不及多想，赵建荣立刻停车并冲向路边消防栓寻找救援设备。
6: 那里有很多街面商铺，我去找那个消防栓，然后我就去取了里面的消火栓和那个水袋，我赶紧把它铺好，铺好之后那个长度还不够，大概还缺10米，前面有一节3米的红管子呢漏水太厉害，这个压力不够。
5: 关键时刻周边热

0: 救援队，并接受了消防部门专业培训，掌握了系统的救援技能。后来还参与了云南鲁甸地震救援、丽水遂昌洪水救灾等。在他送外卖的电动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消防水袋、水枪、消防栓扳手、救援绳和气囊等装备，仿佛一座随时待命的移动救援站。赵建荣说：“
1: 反正不管什么，只要大家需要的，我只要遇到了，我都会帮。”
0: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善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赵建荣又一次次顺手而为，诠释了凡人英雄。平湖市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吴林川，
2: 他也是长期以来都是也是默默的在乐于助人，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险情的这种初期处置上面，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说，通过我们长期的以后的培训，也有更多的像一些热心市民能够站出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这些下去，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了不起的家乡专栏、查干湖生态明珠、我县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掀起高潮、县委统战部县工信局联合开展同心为民社企连线惠民服务活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70载栉风沐雨，70载春华秋实。今年自治县迎来成立70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专栏《了不起的家乡》。

0: 查干湖。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查干湖畔的生态蝶变。天水茫茫，碧波万顷，候鸟翔集，渔歌唱晚。盛夏的查干湖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郭尔罗斯草原之上，向世人展示着前郭70年发展的绿色底色。时间回溯到2018年，那是查干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查干湖视察，殷殷嘱托，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一句嘱托，重若千钧。7年来，前郭人民牢记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感恩奋进。在纪念献庆70周年的此刻，我们欣喜地看到，昔日的嘱托已化作今日的累累硕果，生态立县，决心如铁。围绕查干湖的保护与发展，我县累计实施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项目70余个，大泊口溢流坝、湿地恢复等关键工程相继建成并发挥作用。经过不懈治理，查干湖的水更清了，湖区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圆满实现了3年大变样的既定目标。这不仅是一组数据，更是前郭对绿水青山的坚定守望。生态的好转带来了生物多样性的繁荣，更催生了旅游形态的变革。正因查干湖生态治理与旅游发展的成功实践，我县不仅获得了国务院的通报表扬，更被命名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站在建县70周年的新起点上，这颗郭尔罗斯草原上的生态明珠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随着气温稳步回升，我县水田区陆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插秧季。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坚持人机协同齐上阵，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日前，记者走进白伊拉嘎乡前营子村，放眼望去，连片的水田波光粼粼，碧水与蓝天相映成趣，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一台台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翠绿的秧苗被整齐均匀地植入泥土中。白伊拉嘎乡前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强：
1: 我村现有1300多公顷水田，486户，现有300左右户吧来经营这1300多公顷水田。去年呢，因为我们种的优质水稻品种，像什么发五了、稻香二号了，老百姓都挣到钱了，粮价非常好，所以今年呢，老百姓种植积极性非常高，也是种的优质品种。现在正在插秧阶段，那个老百姓都在积极的农忙，正在插秧。
0: 同样的繁忙景象也出现在吉拉兔乡扎拉土村老七家子屯，稻农安占文正和家人在田间忙碌着整理稻苗，准备进行插秧作业。去年他家的6公顷稻田因为选种精准适应了市场需要，秋收后水稻不仅畅销，而且卖出了理想的价格。良好的收益让安占文一家更加坚定了走优质水稻种植的信心。据了解，今年入春以来，我县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农民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高产的品种，并大力普及机械化插秧等先进适用技术。各乡镇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插秧工作顺利进行。本台记者包代钦、段秋颖报道。5月17号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近日，县委统战部联合县工信局组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3家运营商走进社区，开展同心为民社企连线惠民服务活动，把反诈知识、惠民通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并对老旧小区网络线路进行集中排查整治。在哈塞尔广场，县工信局和3大运营商的工作人员结合本地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市民拆解冒充客服退款、电信欠费、刷单返利等高频骗局，提醒大家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同时，3大运营商针对不同群体推出了多款优惠套餐和服务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通信红利。县委统战部业务一科科长赵凯：
2: 此次活动呢，是深化基层统战服务效能、搭建社企联动桥梁的一次。

0: 具体实践。我们联合县工信局和三大运营商走进一线，通过开展反诈知识宣传、老旧小区线路整改等具体措施，让数字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优势作用，围绕数字生命线主题，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1: 县委统战部、县工信局组织运营商相关负责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部分老旧小区，重点排查网络线路裸露、线箱破损以及跨楼飞线等问题，现场明确整改措施，确保后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县工信局办公室科员石子怡。
2: 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围绕这一主题呢，我们把网络安全宣传、惠民服务推广和线路专项整治有机结合。下一步，我们工信局将持续加强与三大运营商的对接联动，强化统筹协调，推动基础通信设施提质升级，加大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力度，让群众使用通信服务更安心、更放心、更舒心。
1: 三大运营商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做人民群众身边的数字守护者。从广场宣传到入户排查，从反诈宣讲到线路治理，本次活动不仅为运营商贴近群众需求、优化服务品质创造了契机，也进一步优化了县域营商环境，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民生动力。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纪念我县建县70周年，推动本土文化传承与实践育人相结合，近日我县中小学赴40之约寻郭尔罗斯文脉四季研学实践活动在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启动。哈塞尔路小学作为首批参与学校，于4月15号率先开展了首期研学活动。本次研学活动紧扣文化传承加实践体验加美育德育融合育人理念，全程内容充实、安全有序。学生们走进特色文化场馆，探访最后渔猎部落主题展区，通过实景复原场景，直观感受查干湖东堡、冰湖腾鱼的壮阔与古老渔猎文明的智慧，近距离感受郭尔罗斯千年记忆的老物件，聆听文物背后的民族故事，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读懂家乡文脉的源远流长。此次四季研学实践活动是我县传承郭尔罗斯优秀历史文脉、丰富中小学生实践育人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贯穿四季，覆盖全县中小学生，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本土，感知文脉，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有效增强了对家乡的认同感、自豪感与使命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锅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品希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前锅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4: 腾格勒巴萨芒格达比亚，托尔扎斯金都好嘞。Төмөн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 нарам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аа. Тө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 жо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ож чурглалаа.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өлний сонирмод өөрт биднээ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той.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已派工作组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迅速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无人机、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度、烈度评定、灾害调查、烈度评定和应急科普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载有38个集装箱电子料件、汽车配件、显示器件等货物的列车从苏州西站货场鸣笛启程，一路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为长三角区域企业成功打通直达越南、链接东盟的南向跨境物流精品通道。这是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记者在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的救援现场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对事故车辆进行打捞，目前事故车辆已于上午11点多打捞出水。据了解，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瓦尔济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当地时间18号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是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地时间18号确认，美国阿根廷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美国海军将首先向阿根廷海军的一架巡逻机交付一套专用摄像系统，随后双方将在设备更新、人员培训和拦截与应对海上威胁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声明发布于当地时间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当地时间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目前的非洲埃博拉疫情表态称，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希望通过接触者追踪以监测疾病传播情况，以尽快遏制住埃博拉疫情，而额外资源以及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对于遏制埃博拉疫情和防止进一步扩散至关重要，希望各方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此外，他还表示希望相关疫苗的研发进度能够加快，以遏制病毒传播。此刻提示，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8点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决定于今天9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医保目录调整将启动，国家医保局详解今年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
1: 记者调查，网传蒜苔滞销弃收真相究竟如何，农产品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外卖骑手为何能8年3次顺手救火？一起探寻他电动车后备箱里的救援秘密武器。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首先来关注医保方面的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2: 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处重要变化。此次医保目录调整情况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4: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3: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4: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3: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4: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3: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4: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1: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5: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3: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5: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5斤发10斤，免费抽蒜台，抽多少拿多少。近期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台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1: 经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台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台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台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台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全域滞销。
2: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误判。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台，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5斤送10斤？
7: 他说抬3斤发10斤。
8: 哦，如果说你想让我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9: 没都催了，
10: 是
9: 新鲜的。
10: 新鲜的蒜
9: 蛋，
10: 老家你都
9: 过时间长了，他都不催了。
10: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6: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11: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12: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1: 你这么多、不便宜吧？
13: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6: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 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

0: 在预期之内。
1: 酸豆一般咸酸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的呀。酸豆大概在300斤500斤。今年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酸豆，它是有一种那种惊骇啊，然后它的商品也不好，有可能会扔。它抽上来它也不扔啊，它卖个5-6毛钱一斤，它也能卖掉啊。
0: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2: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又成增产了。
0: 此外，因为春雨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3: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0: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3: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南陵、四川彭州，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4: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0: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3: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 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0: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5: 对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式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认为的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也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啊、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0: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4: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啊，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那我们从2024年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珠山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啊，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6: 来关注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街头，一辆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迅速冲上前，与热心市民合力扑灭火情，而这已经是他8年来第3次顺手灭火。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嘉兴台记者沈义超的报道。
7: 5月8号上午，浙江嘉兴平湖市消防救援大队为外卖骑手赵建荣颁发平湖市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聘书，表彰他多次参与紧急救援的义举。面对这份荣誉，赵建荣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事情发生在4月26号，在嘉兴平湖市区陈北路福珍路路口，一辆黑色轿车引擎舱突然冒出浓烟，车主和热心路人接连使用2瓶灭火器灭火，都始终无法控制火势，情急之下甚至搬来整箱矿泉水扑救，依旧无济于事。就在此时，正在送餐途中的赵建荣恰好骑车经过，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赵建荣说，
8: 正好看到前面有一辆车冒烟了，心里想的就是一定控制住，就是减少损失，让这个火一定不能让它烧起来。
7: 来不及多想，赵建荣立刻停车并冲向路边消防栓寻找救援设备。
8: 那里有很多街面商铺，我去找那个消防栓，然后我就去取了里面的消火栓和那个水袋，我赶紧把它铺好。铺好之后，那个长度还不够，大概还缺10米，前面有一节3米的红管子呢，漏水太厉害，这个压力不够。
7: 关键时刻，周边热心市民也纷纷加入，有人帮忙寻找备用水袋，有人协助连接设备。赵建荣则迅速打开消防栓阀门，和现场群众一起展开扑救。赵建荣说，
8: 那我把枪丢给那个前面那个用灭火器灭火的那个师傅，然后我就跑过去把那个消防栓的水打开，打开之后把那个水袋捋好，然后我就去辅助前面那个师傅，他都拿着水枪的。
7: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火势很快被成功扑灭。平湖市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吴林川说，
9: 到场的时候发现车辆它的这个引擎部分已经没有明火了，也是因为其他围观群众的积极的扑救，基本上险情已经被排除了。
7: 而此时赵建荣手机里的外卖订单已经超过了15分钟，确认火势彻底解除后，他顾不上休息，匆匆赶去送餐。送完外卖，他又特地返回现场查看消防器材是否归位妥当。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赵建荣第一次顺手救火。2018年，他曾两次冲入一家着火的烤鱼店灭火。2021年，他又在送餐途中帮助扑灭了一辆起火的快递三轮车。就在前几天，他还两次救助了晕倒在路边的市民。今年49岁的赵建荣来自四川广元，2000年来到浙江嘉兴平湖工作生活。谈起这些年坚持助人的原因，他说：“
8: 因为我是四川人嘛。”汶川大地震过后，我感触很深，因为很多人，全国人民都在帮助我们四川。那么，我想在平湖呢，在空闲之余，也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7: 2014年和2015年，赵建荣先后在平湖组建了2支民间救援队，并接受了消防部门专业培训，掌握了系统的救援技能。后来还参与了云南鲁甸地震救援、丽水遂昌洪水救灾等。在他送外卖的电动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消防水袋、水枪、消防栓扳手、救援绳和气囊等装备，仿佛一座随时待命的移动救援站。赵建荣说：“
8: 反正不管什么，只要大家需要的，我只要遇到了，我都会帮。”
7: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善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赵建荣又一次次顺手而为，诠释了凡人英雄。平湖市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吴林川。
9: 他也是长期以来都是也是默默的在乐于助人，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险情的这种初期处置上面，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说，通过我们长期的以后的培训，也有更多的像一些热心市民能够站出来。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何芳、李欣、王悦，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八点至今天八点，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海南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今天9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三亚市、五指山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2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就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针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诉讼，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18号裁定马斯克相关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马斯克一方败诉， OpenAI 等被告不承担相应责任，主审法官接受该裁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春夏交替之际，不少人面临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多梦浅眠等睡眠困扰。那么如何改善春夏交替的睡眠问题呢？专家介绍，核心在于建立稳定健康的生活作息，每天尽量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相比冬季，您可以适当的提前入睡，午休时长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卧室环境方面，室温保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空气湿度维持在50%至60%。同时，也请您注意遮光、隔音以及防蚊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提出有条件的转移浓缩铀。
1: 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构，国际能源署署长称商业石油库存急剧下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美国总统特使首访格陵兰岛，将参加经济论坛，美欧关系会否因此再生变数？
1: 锋线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3: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2: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3: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2: 哎，在哪儿买啊？
3: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十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十九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两到三天。美方已经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7: 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6: 伊朗媒体十八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
7: 对此，美国媒体十八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另有美国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进行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的报道是虚假消息。
6: 据沙特媒体十八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7: 当地时间十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十四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十四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八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十七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 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6: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斯

0: 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1: 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比罗尔说，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
0: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上个周末，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他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于是7号抵达了格陵兰岛。据格陵兰岛媒体报道，兰德里定于19号和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兰德里一行由大约10人组成。
1: 兰德里本次访问格陵兰，是他自今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是打的什么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1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1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4: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3: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在21号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5: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继续与美国对话，

0: 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1: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
0: 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然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谈判成果。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何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3: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4: 在欧洲国家看来，无论格陵兰岛和丹麦之间有什么矛盾，都是丹麦的内部事务，而且也是欧盟的内部事务。但是美国呢，现在公开插手，显然啊，对欧洲国家来说呢是猝不及防，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风线瞭望。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过程中，美国海军2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视频显示，2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6: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2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2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2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2架咆哮者越贴越近。

0: 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1: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踹门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就一家伙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0: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0: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0-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0: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6: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方面。那么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降水是受到地面气旋的影响，未来两天朝鲜半岛、日本的降水陆续是步入最强时段。具体来看，明天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普遍呢大到暴雨，日本本州岛中部和南部以及九州岛普遍呢中到大雨。那么后天随着系统继续东移，朝鲜半岛降水减弱，但是呢在日本本州岛中部等地的降水呢明显增强，多地大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受了降雨的影响，九州岛、本州岛多地的气温将逐步是小幅下滑，特别是后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低到25度以下。那么欧洲方面呢？未来两天，欧洲将有大范围的降水，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局地有中雨。后天相比明天，受伊比利亚半岛一带高压及东移加强控制，那么法国的降水呢，明显的减少。另外，未来两天，西班牙、葡萄牙一带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的降水呢，相对不多，呈现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在高压级控制下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降水逐步减少的法国中南部等地的气温也将迎来明显的回升，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30度以上，局地还有35度上下。像巴黎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5度，那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呢将逐步是升高到34度。此外呢，在降水同样不多的俄罗斯西部，未来两天气温也将比较的高，多地的最高气温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30度左右。像莫斯科最高气温就将达到29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6: 嗯，好的，景瑞。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印度尼西亚等十国外长当地时间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声明说，此类袭击包括对船只的攻击和对活动人士的任意拘留，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声明对船队平民参与者的安全状况表示严重担忧，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充分尊重其权利和尊严。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采取具体措施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2名活动人士被以方拘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将在法属圭亚那库鲁发射场发射升空。这颗卫星将能进一步提升我国空间天气预报预警的服务能力。据印尼总统府消息，当地时间5月18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正式向印尼空军交付多款新型军机及相关装备。此次交付的机型包括法国达索公司的6架阵风战斗机和4架猎鹰8X型公务机，1架空客 A400M型阿特拉斯运输机，法国泰雷斯公司生产的一套 GM403 防空雷达系统，欧洲多国研发的流星空对空导弹，法国萨基姆公司生产的 AASM 铁锤导弹等装备。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当地时间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1周。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18号说，夏威夷檀香山一港口发生石油泄漏事故，目前泄漏量和源头尚不清楚，尚无人员受伤和野生动物受影响的报告。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8点至今天8点，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新的历史节点推动中俄关系继往开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省心？
0: 总台现场直击，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只如何安全平稳归港？相关人员又将面临怎样的隔离和检测？

0: 上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到明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

0: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1: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5月16号，中俄两国同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的消息。当前中俄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距离他去年8月底9月初来华访问不到9个月，这也将是今年2月中俄元首视频会晤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说，
3: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和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2: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
3: 我想确实这几年啊，普京总统访华啊还是比较频繁，而且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频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确实是把中国作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啊，那么是认为中俄关系对它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行稳致远，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2: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
4: 我们认为将2026年和2027年确定为中俄教育年是顺理成章的。当前一些前所未有的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是其一。其二，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知识，离不开这些知识的持续更新，当然也离不开科技合作。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2: 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3: 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啊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中俄之间啊，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比如说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2: 分析认为，中俄高层此轮互动将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做出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除了双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局势愈加动荡，在此背景之下，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一个焦点。局势愈加动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的特质就更加突出，双方加强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也越加凸显。
5: 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
1: 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措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6: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6: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6: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 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啊等代理机构啊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近年来，中国由

0: 中国购的热度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了新常态。 Becoming Chinese, Chinese Maxine 风靡全球，在外国人眼中成为地道的中国游客，而且中国购的深度拉满，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的感受。不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国人的生活方式。
1: 没错，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0.3%，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2: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1: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2: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1: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2: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3: 中国之声。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因一场横跨大西洋的汉坦病毒疫情而成为国际新闻热点的红地厄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8号上午驶入了本次航线的终点荷兰鹿特丹港。船只如何安全平稳地归港？船上包括船员还有医务人员在内的27名留守者又将面临怎样的隔离和检测？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报道。
4: 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鹿特丹港口的红地厄斯号邮轮，我们的新闻船呢正在跟这条船齐头并进啊，一起去到前方进行这个港口的靠岸。那么红地厄斯号靠岸之后呢，所有的船员呢将会陆续的走下船进到隔离区，那么整条船呢也将进行彻底的防疫消毒。
5: 公开资料显示，红地厄斯号是一艘荷兰籍极地探险邮轮，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主营南北极旅游。此次在从阿根廷横渡大西洋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卫生救援焦点。当地时间18号大约10:30左右，红地厄斯号邮轮正式靠岸，船员抵达后再次接受检测。据官方通报，目前船上无人出现症状。
4: 现在船已经靠岸，但是还没有人员从船上走下来。我们陆续看到有船员在船头上出现，我们也可以看到船员都戴着口罩。那么稍后他们将会走下船，通过前方的白色的桥呢抵达前方的隔离区。那么隔离区有很多这种白色的小房，就像集装箱一样，都已经安排妥当。
5: 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

0: 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两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
1: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传染病控制协调中心负责人恰林·莱恩斯特拉，
2: 游轮抵达鹿特丹，船上最后剩下的25名船员和2名医护人员将下船，他们将由鹿特丹市卫生局接待并接受体检，所有人员都将接受医学监测，还会视情况依规进行隔离，因此不会有进一步传播的风险。
0: 鹿特丹当地居民是否对游轮靠港有担忧呢？当地媒体记者表示，情况比较乐观。
1: 鹿特丹当地媒体记者桑德·范德维尔夫。
3: 附近居住的人不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都没有民宅，所以这里离居民居住区相当远。我认为当地居民对此并不太担心，他们已经了解所有已采取的预防措施，并且知道船员们将被隔离在此处。
0: 据了解，待所有船员下船后，大规模清理工作将立即开始。当地一家专业公司将负责全船消毒，预计需1周时间。首先移除所有床上用品，随后对客舱、餐厅、厨房等区域所有表面进行手工消毒，使用含过氧化氢或氯的消毒产品。需丢弃的物品也将被打包集中销毁。泛海探险公司一位发言人当天表示，游轮再次起航时间取决于清洁进度，目前无法确定。
4: 另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游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6: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4: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宋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6: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7: 斯塔默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如果潜在竞争者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他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6: 这次正午6时分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10: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5月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制裁9名古巴官员及古巴情报机构。迪亚斯卡内尔说，在古巴党、国家、政府及军事机构领导层中，没有任何人拥有受美国司法管辖保护的资产或财产。美国政府对此十分清楚，也拿不出任何证据。其充满仇恨的反古巴言论是为其不断升级的全面经济战争寻找借口。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公路管理局陵水公路分局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省道 S215 长英线吊罗段陵水境内大面积山体塌方，导致交通阻断。 为确保人民群众及司乘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今天8:10起，陵水公路分局已联合县交警大队对该路段实施全幅封闭的临时交通管制。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1天半。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其中大会主论坛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明尼苏达州一名检察官当天宣布将起诉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一名执法人员，这名联邦执法人员被指控犯有4项二级袭击罪和1项虚假报案罪，目前明州检方已对其发出逮捕令。消息称，今年1月在明尼苏达州进行的移民执法行动中，这名联邦执法人员在一处住宅附近开枪射击了一名合法留在美国的委内瑞拉籍移民。伊拉克石油部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46.9%。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服务旅客跨区域出行，京张高铁从今天起正式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者观察，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专业主要学什么，适合哪些考生报考，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省心。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距离2026年高考只有19天的时间了。在考生埋头备考的同时，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那就是该填报什么专业。
0: 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那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哪些考生适合进行报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3: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3: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4: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4: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1: 从稀土到具身智能，一批面向国家战略与未来产业的新工科交叉学科已成为今年新增专业的一大亮点。 AI 加正在赋能千行百业，传统文科专业如何升级转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5: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6: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

0: 助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
3: 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措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新常态。 Becoming Chinese China Magazine 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仅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3: 是的，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0.3%，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

0: 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1: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0: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1: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0: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1: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敌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聚，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街头，一辆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迅速冲上前，与热心市民合力扑灭火情。而这已经是他八年来第三次顺手救火。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嘉兴台记者沈义超的报道。
2: 5月8号上午，浙江嘉兴平湖市消防救援大队为外卖骑手赵建荣颁发平湖市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聘书，表彰他多次参与紧急救援的义举。面对这份荣誉，赵建荣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事情发生在4月26号，在嘉兴平湖市区陈北路福珍路路口，一辆黑色轿车引擎舱突然冒出浓烟，车主和热心路人接连使用两瓶灭火器灭火，都始终无法控制火势，情急之下甚至搬来整箱矿泉水扑救，依旧无济于事。就在此时，正在送餐途中的赵建荣恰好骑车经过，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赵建荣说，
3: 正好看到前面有一辆车冒烟了，心里想的就是一定控制住，就是减少损失，让这个火一定不能让它烧起来。
2: 来不及多想，赵建荣立刻停车并冲向路边消防栓寻找救援设备。
3: 那里有很多街面商铺，我去找那个消防栓，然后我就去取了里面的消火栓和那个水袋，我赶紧把它铺好。铺好之后，那个长度还不够，大概还缺10米，前面有一节3米的红管子呢，漏水太厉害，这个压力不够。
2: 关键时刻，周边热心市民也纷纷加入，有人帮忙寻找备用水袋，有人协助连接设备。赵建荣则迅速打开消防栓阀门，和现场群众一起展开扑救。赵建荣说，
3: 那我把枪丢给那个前面那个用灭火器灭火的那个师傅，然后我就跑过去把那个消防栓的水打开，打开之后把那个水袋捋好，然后我就去辅助前面那个师傅，他都拿着水枪的。
2: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火势很快被成功扑灭。平湖市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吴林川说，
4: 到场的时候发现车辆它的这个引擎部分已经没有明火了，也是因为其他围观群众的积极的扑救，基本上险情已经被排除了。
2: 而此时赵建荣手机里的外卖订单已经超过了15分钟，确认火势彻底解除后，他顾不上休息，匆匆赶去送餐。送完外卖，他又特地返回现场查看消防器材是否归位妥当。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赵建荣第一次顺手救火。2018年，他曾2次冲入一家着火的烤鱼店灭火。2021年，他又在送餐途中帮助扑灭了一辆起火的快递三轮车。就在前几天，他还2次救助了晕倒在路边的市民。今年49岁的赵建荣来自四川广元，2000年来到浙江嘉兴平湖工作生活。谈起这些年坚持助人的原因，他说，
3: 因为我是四川人嘛，汶川大地震过后我感触很深，因为很多人全国人民都在帮助我们四川，那么我想在平湖呢，在空闲之余也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2: 2014年和2015年，赵建荣先后在平湖组建了2支民间救援队，并接受了消防部门专业培训，掌握了系统的救援技能，后来还参与了云南鲁甸地震救援、丽水遂昌洪水救灾等。在他送外卖的电动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消防水袋、水枪、消防栓扳手、救援绳和气囊等装备，仿佛一座随时待命的移动救援站。赵建荣说，
3: 反正不管什么，只要大家需要的，我只要遇到了我都会帮。
2: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善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赵建荣又一次次顺手而为，诠释了凡人英雄。平湖市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吴林川，
4: 他也是长期以来都是也是默默的在乐于助人，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险情的这种初期处置上面，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说，通过我们长期的以后的培训，也有更多的像一些热心市民能够站出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事
0: 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3:30，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疾病防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美疾控中心当天发表声明说，该机构正与美国土安全部及其他联邦机构合作，落实相关公共卫生措施，以降低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扩散至美国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 据世卫组织17号通报，乌干达已报告了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这2名患者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但他们之间没有明显关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今天启动2026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记者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今天依法公开宣判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受贿一案，对被告人王云峰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对被告人受贿犯罪所得及资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娜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19号和20号将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的必要的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此刻提示，入夏后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期，不起眼的小家电也可能藏着大隐患。如何预防电器起火？消防人员提醒，一是要购买电器认准3C 认证，二是日常检查，用后及时断电，三是避免暴晒，留足散热空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总台记者直击广西柳州地震最新进展。
1: 2026医保目录调整将启动，国家医保局详解今年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
0: 记者调查网传蒜苔滞销弃收，真相究竟如何？农产品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0: 5月18号晚上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二次5.2级地震。目前当地群众已经陆续转移至安置点，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的一个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来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孔祥新，好，我们请导播再次拨通孔祥新的电话，稍后我们进行连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我们继续连线总台记者孔祥新，他目前正在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的一个集中安置点采访。您好孔祥新。好，信号的原因我们稍后再次连线。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来继续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孔祥新，来介绍一下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产业园一个模具园区，一个他们一个仓库改造的一个集中安置点。那我们知道呢，就是5月18号凌晨柳州。

0: 都市呢发生了5.2级的地震以后，受灾群众紧急疏散。他们在整个镇区呢有99个临时安置点。那昨天5月19号的这个晚上10点呢，5月18号晚上的10点又发生了第二次的5.2级的地震，那给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呢带来了新的压力，同时也给这个群众的安置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压力。然后一些临时安置点呢就需要做一些集中安置，要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它是一个4层楼，然后呢总共有160多顶帐篷，然后每个帐篷呢可以住6个人。然后我们刚才也是跟柳南区政协主席农志斌聊了一下，他告诉我说目前今天早上呢是他们截止到八点钟总共有800多名群众，然后被收治安置到这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数据呢还在不断的变化，然后目前呢是已经增加到了900多名。然后他们我在现场看到呢，就是刚才中午的时候正是一个发放午饭的环节，然后他们的救灾物资这个方便面啊这些这个快餐是充足的，同时现场呢也有一些医疗保障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就位，同时呢现场还在开展一些地震知识的一些解答，给大家降低这种恐慌情绪，因为目前呢当地呢还存在不断出现新的这个余震的情况，然后呢老百姓心里面还会有一些担忧，然后相关的工作都还在推进中，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整个柳南区抗震救灾的工作，特别是群众安置工作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孔祥新，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相关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医保方面的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1: 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处重要变化。此次医保目录调整情况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审
1: 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0: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1: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1: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1: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

0: 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1: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谭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买五斤发十斤，免费抽蒜台，抽多少拿多少。近期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台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4: 经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台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台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呢，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呢，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大蒜的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全域滞销。
3: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误判。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6: 他说拍三斤发十斤。
7: 如果说你想让我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8: 没都催了，
9: 是了，
8: 新鲜的
9: 新鲜的蒜苔，老蒋你都
8: 我时间长了他都不催了。
9: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5: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10: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11: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0: 你这么多不便宜吧？
12: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5: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13: 蒜头一般咸酸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那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杞县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菌害啊，然后它的嗓病也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5: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4: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成整产了。
5: 此外，因为春雨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4: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

0: 我们的中暑状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到2.5块美金，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1: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0: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兰陵、四川平洲，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2: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美金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1: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0: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3: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定位的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也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1: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2: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啊，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那我们从2024年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珠山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给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啊，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增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

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U17男足将在U17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今天和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根据计划，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该卫星长期稳定的观测数据有望从根本上提升人类对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空间天气机理的认知水平，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据美国媒体网站当地时间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决定的24小时内，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领导人通了电话，因为如果美国打击伊朗，这三个国家也会因此付出代价，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46.9%。声明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的统计数据说，伊拉克4月原油出口收入超过10.87亿美元。美国媒体网站当地时间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北领地卫生部门发言人通报，过去2个月当地有2人死于莫类河谷脑炎，该疾病主要通过携带该病毒的蚊子传播，症状包括剧烈头痛、发烧、恶心呕吐、肌肉酸痛、意识混乱等。由于今年降雨量显著，容易滋生蚊虫，北领地卫生部门已将风险区域扩大到整个地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受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清晨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城区沿河已经实施了交通临时管制，不少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不同程度损伤，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如今旅游业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山水观光，更是承载文化传承、激活城市活力、丰富大众生活的重要载体。
0: 是这样的，当下全国各地文旅发展日新月异，告别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各地不断探索创新路径，非遗沉浸式体验、乡村特色文旅、数字智慧旅游、小众秘境

0: 文化 IP 跨界融合，多元新颖的文旅玩法，让古老华夏的山河之美、人文之韵绽放出全新的时代光彩。
1: 5月17号至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峰会场活动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借助万宁日月湾世界级冲浪资源，依托海南海洋旅游年优势，向游客们发出来自海洋的邀请函。请听总台记者范珊珊、王博峰的报道。海南万宁日月湾海浪绵长有力，水质清澈，水温适宜，全年超200天具备优质冲浪条件，是国内著名的冲浪圣地之一。近年来通过旅游加冲浪的带动发展，日月湾让冲浪这项小众海上运动走进大众的视野。
2: 这里是万宁日月湾的海边，可以看到这个海边是充满着动感与活力的。海滩上呢，不少零基础的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正在学习趴板、起立、平衡等基础性的动作。在放眼海面啊，一块块彩色的冲浪板随着海浪起伏穿梭，游客和冲浪爱好者遇板逐浪，尽情享受着冲浪的快乐。
1: 游客邓女士：
3: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教练也很负责，就摔在下面的时候屁股有点疼，然后刚刚还喝了一口海水，但我觉得还可以，体验不错。
2: 然后一会儿还会再下去再试一试。
3: 对，会的，我还要拍视频，我要发朋友圈。
1: 游客柳先生：
4: 感觉还挺难的，第一次冲。他可能讲得很仔细，但是到了海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操作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你的手跟不上你的脑子这种感觉，好玩，肯定还会多来练习。
1: 不同于传统看海式的海岛旅游，在日月湾游客的滨海体验不再局限于观光打卡，而是沉浸式参与海洋运动，感受潮流海岛文化。针对零基础游客，当地冲浪俱乐部配备标准化的教学课程，从岸上动作讲解到下海实操指导，全程安全规范简单易懂，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解锁冲浪新技能。冲浪教练蔡传松：
5: 啊，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教学体系，我们是针对个人相对比较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形式去教学的，就是看个人看学员的需求，看学员的能力和水平，然后教练去给他私人定制一套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去提升。我们这边有很多户外的一些体验，比如就是雨林桨板啊，或者一些徒步啊。
1: 旅游日活动期间，万宁日月湾更化身为集音乐、市集、科技、运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海洋生活社区。石梅湾与日月湾两大湾区联动，整合高端酒店、 A 级旅游景区及免税店资源，推出覆盖住、游、购、娱的全链条暑期优惠。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海南还在全省范围内推出70余场文旅体活动及多重优惠，全面预热暑期旅游市场。海南省旅文厅国内市场和节庆活动处一级调研员张立敏：
6: 海洋旅游我们是从三个维度看海、玩海、品海三个维度设计了12条海洋旅游的线路，以丰富的这个自助型游购仪的业态和元素呈现给全国的游客。我们还准备了优惠活动，像我们的3000万的旅游消费券是机票再加上景区和酒店的这个附加的优惠，还有海南人游海南的70多个场活动，在一个月之内掀起一个这个旅游的优惠的小高潮。
0: 今天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迎来了大量海内外游客，景区通过增设多余种讲解、开启夜游等手段，让游客从多元角度感受石窟魅力。面对游客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洛阳各大景区也紧抓体验经济风口，持续释放文旅消费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李凌霄、樊冰山的报道。
7: 时值中国旅游日，龙门石窟景区早早迎来出游高峰，驻足在千年石刻面前，游客樊科难掩激动。
8: 我感觉非常的震撼，来到这个石刻前面，我能感受到以前古人的匠心技艺。
7: 国内游客络绎不绝，境外面孔也明显增多。景区讲解员张鹏：
9: 目前景区提供的外语讲解语种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外语语种讲解服务。
7: 夜幕降临，佛光与灯影交相辉映，

0: 静谧而庄严。游客王亚丽，
1: 就是晚上的话，就是灯光一打，佛像就看着特别壮观，特别有韵味，然后吹着晚风，就身心很放松。
0: 面对游客日益高涨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隋唐洛阳城内古风 NPC 会与游客一路互动。在应天门，游客可以身着汉服，沉浸式感受盛唐万邦来朝的恢弘气度。丰富的体验项目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有效激活了消费活力。游客尹子云，
1: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然后在洛阳的话，准备是5天4晚。
0: 老街巷也因体验焕发新生，在关关洛阳特色文旅街区，榫卯结构文化空间今年5月全新亮相。记者从洛阳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1季度全市接待游客4165.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02.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9%和12.65%。
2: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围绕构建文商旅体验多业态融合的消费新生态。之前，河北邢台推出一票游行小程序，小程序以票根为纽带，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为游客与市民提供一站式高性价比的文旅消费新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邢台台记者王迪。王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使用一票游行小程序，它能给大家带来哪些便利与实惠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邢台的清风楼，就在连线之前呢，我刚刚是在这个一票。

0: 付费的电子发票，以及在邢台举办的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等各类票根，系统呢它就会自动去识别并验证，验证通过以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这个对应的专属优惠列表啊，咱们可以在这个里边选择这个酒店或者咱们自己想去的景区以及想吃的美食等等，然后到现场以后呢，直接点击这个立即使用，它就能生成一个核销码，省去了咱们传统消费券的这个领取然后再核销这样的一个繁琐步骤。主持人。
1: 嗯，确实啊，小小票根摇身一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通行证。那小程序上线以后，对当地文旅的发展有哪些推动作用呢？
0: 好的，一票游行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呢，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激活了票根的这个附加值，用票根拍一拍的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生成了一张专属的消费优惠券。以往没有用的这个票根呢，现在它就成了一张畅游行城市的这个通行证。目前呢，平台已经整合了邢台全市160多家优质商户，推出了300多项的优惠政策。只要您来到邢台，不管咱是住酒店、游景区、吃美食，还是来逛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街区啊，都能有这个相应的优惠来给到大家。这个票根呢，它也从一个简单的消费凭证升级成了一个权益载体，为大家带来这个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丰富的游购与体验。这样呢，能够让更多的游客愿意来慢下来、住下来，来深度体验我们邢台这座城市的山水风光和这个人文底蕴啊，从而来拉动我们的文旅市场的一个热度，使邢台文旅的发展更有劲头、更有活力。主持人。
1: 好的，王迪。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甘肃省，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啊，甘肃省开展了系列文旅惠民活动，其中天水作为主会场就发布了重点 A 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等优惠措施。总台记者王岩此刻就在天水采访，我们来连线他。王岩来介绍一下，围绕中国旅游日，甘肃当地都有哪些特色举措？
3: 好的，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呢，甘肃将主会场设置在天水。那在天水当地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很热闹的文旅氛围，不仅啊有非遗集市可以逛，而且还可以参加特色文旅即旅游商品展销活动。那此外，一系列优惠措施的推出呢，也带来了不少真金白银的实惠。那作为主会场的天水市，为了回馈游客，推出了两项政策。一项是呢，天水市13家重点 A 级旅游景区今天啊都对游客实行免首道门票的优惠。那游客呢可以借此机会深入去体验伏羲文化、石窟艺术、自然风光等文旅资源。那另一项啊是推出将持续3个月的票根联动会游天水活动。所有持天水市旅游景区门票票根的游客呢，只要在指定的合作商家消费时出示购票凭证，即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那在我拿到的这份参与活动的商家名单里，不仅涵盖了大型商场、特色餐饮、酒店宾馆、文创和旅游产品，还覆盖了天水所有在营业的电影院。那相关部门表示，希望通过一票多用、多业会这样的一个模式来促进全域旅游消费，提升游客的综合体验和城市旅游收益。主持人。
2: 刚刚你提到游客的综合体验，那现在当地景区都是如何升级服务来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呢？
3: 好的，其实为了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市场的活力，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那一方面呢，天水通过刚刚我们提到的各类举措呢，来促进景区与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业态的客流共享与消费联动。那另外一方面呢，当地也是在深度游览上下功夫。那就以位于天水的麦积山大景区为例，今年以来呢，景区是进一步的升级优化，用深度文化体验来留住游客。那比如说依托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呢，景区就推出了驻场演绎，利用全息投影让石窟造像背后的故事活起来，推动游客从观光游向沉浸式文化游转变。那此外呢，景区还打造了非遗皮影、科学小课堂、熊猫剧场，让孩子们呢获取到不同知识和体验感，打开对麦积山石窟的新认知。那新的体验呢，也进一步带动游客量的提升。那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为例，麦积山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呢是达到了22.2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10.38%。主持人。
2: 好的。
1: 绿皮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是承载着我们记忆的旅游符号。今天，全国首列栀子花绿皮火车在湖北武汉开行。 这趟慢火车和其他火车有什么不同？又解

0: 解锁了哪些文旅新体验？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高雨汉。雨汉，这趟列车有哪些特别之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栀子花呀，是武汉夏日标志性花卉。当地有句老话，栀子花香了，夏天也就来了。栀子花的味道承载着武汉人的生活记忆，也向游客传递出一份带着温情的邀请。而这趟特别的列车呢，也只在今明两天限时开行。在列车开行期间，每位乘客都免费获赠一朵新鲜栀子花，同时还可以领取免费的栀子花饮品，让大家感受独特的旅行体验。那花有讲究，车同样有讲究。这趟列车由武汉朴素环线列车升级改造，环线列车也就是坐在火车上绕行武汉。就比如今天开行的这趟火车，从武昌站上车，在武昌站下车，这条环线全程80多千米，两个小时的车程却只需要10多元的票价，无需换乘，乘客坐在车厢内就能一站式欣赏武汉长江大桥、黄鹤楼等武汉地标，用慢行方式感受江城风光。列车还新增了武汉话与普通话双语播报，乘客可以通过广播在两个小时的车程中慢慢了解武汉地标的故事。那从今年3月14日列车首开以来，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万旅客乘车体验游览武汉，有许多还是外地旅游团，有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国外的游客，以交通加文旅的新模式激活了城市旅游动能。在栀子花绿皮火车解锁了今明两天的限时体验后，武汉的环线列车还将持续运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武汉，感受这份别具一格的江城旅行体验。主持人，
0: 好的，高雨汉。
2: 在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在浙江宁波象山半岛，一条串起山海的全新文旅 IP 零号公路首发亮相。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象山台记者厉征真的报道。
3: 零号公路亮相首日，首批受邀的全国文旅博主、项目主理人以及留学生代表，通过海岸骑行、露营以及沙龙等形式，对公路沿线进行沉浸式考察。留学生亚新，
4: 这里真的很美，离大海很近，我感受到了能量和快乐。
3: 这条滨海环岛公路全长268公里，据公路设计师刘婉仪介绍，设计团队进行了整体品牌策划，重塑视觉系统，梳理道路体系与驿站空间，营造出多元鲜活的品牌场景，将象山半岛四大风景道、8个 A 级景区、18个乡镇街道、80家驿站空间、100家旅游点串联呈现。
5: 一方面是把象山的一些特色跟我们林相关的元素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符号表达出来，但同时林也是一个留白，也是一个共建，它是通过大家不断的来到这里提供新鲜的路书啊，提供他们的玩法，让这条公路逐渐的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3: 象山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卢璐介绍，为了让这条养成系公路更具活力，象山梳理了沿线70多处闲置空间与资源，向全国主理人发出邀请，
6: 邀请全国的主理人们能够看见这片海，一起共创这片海。同时我们在这次活动中也安排了内容共创跟空间共建两大行动，能够激发大家对象山这片海的灵感。
3: 摩体育公司负责人徐义成也是此次被邀请的体验官，他说，
7: 海上运动为主体，然后带动的一些陆地的运动，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合作的。
3: 目前象山已依托零号公路梳理出10条特色环线，涵盖风车古道、影视探秘、渔乡风情等主题。象山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卢璐说，未来将把该公路打造为集户外运动、非遗传承、创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型文旅载体，并计划于在建的市域铁路象山线实现无缝衔接，构建完整的全域旅游交通网络。
6: 我们希望零号公路呢，能成为象山旅游的一个载体，能够把象山的特色的旅游资源给串联起来。同时呢，我们今年也计划打造10个美丽的精品段，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垂泪圈层的群体来体验象山不同的旅游方式。
0: 今天的最后一站，让我们走进位于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的司徒村。谁能想到， 如今游人如织的司徒小镇，十几年前还是满目疮痍。

0: 的废弃矿山。经过多年改造发展，当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将曾经的荒坡废地打造成为广受喜爱的文旅打卡地。请听总台记者贺威通、晋城台记者李斌的报道。走进司徒小镇景区，古色古香的街巷两侧红灯笼高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端着特色小吃在巷弄间穿梭，边吃边逛，时不时还能兑换一张古意盎然的小镇银票，沉浸式体验各项民俗演绎与互动项目。游客刘玉兰
1: 觉得这个地方挺不错的，今晚上有打铁花，我们也想看一看，体验一下。
0: 游客刘心怡，
2: 我专门从天津赶过来，来转一转，能感受到我们山西晋城人民的热情，也能感受到山西晋城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0: 这片人流如织、灯火璀璨的文旅热土，十几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村子陷入地下无资源、地上无产业、发展无门路的窘境。经过长时间多轮次的调研考察，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决定在曾经的矿渣山上做一篇文旅融合的大文章。
3: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一片垃圾山，是我们司徒村人用了10年时间，司徒小镇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
0: 经过十多年发展，司徒村建起的司徒小镇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形成了集民俗演绎、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带动司徒村及周边村民2000多人就业。尤其是司徒村还深挖打铁花技艺，将千年民俗与山水实景、现代声光电融合，打造大型实景剧《千年铁魂》，成为司徒小镇最具辨识度的文旅品牌，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起包括《又见老山西》《硝烟太行》等剧目在内的近200场演出，贯穿全程的演艺矩阵，实现一步一景，一步换戏。司徒小镇景区宣传部负责人郭芬芬，
4: 为了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我们在演出规模、舞台效果还有我们的内容呈现上都在不断的优化，同时呢还给外地游客报销来时的高速过路费，通过持续加码我们景区的产品与业态，不断丰富游玩场景，全力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0: 凭借良好服务、免费小吃、演出升级，司徒小镇走红网络，成为热门打卡地。2025年，司徒小镇接待游客220万人次，较上年翻一番。景区综合收入3.5亿元，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产业增收超2.2亿元。产业繁荣，最终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截至目前，全村累计筹集发展资金超10亿元，发放分红3500万元。司徒村村民王红英：
5: 我们村这几年的变化确实是大了，不管是生活条件呀，还是居住环境，都有所提高了。尤其是在这司徒小镇火了以后，年轻人、老年人都能在家门口就挣到钱了，老年人每年还有5000块钱的养老金。
0: 司徒村还全面推进村内道路硬化、管网入地、污水集中处理、全域绿化，绿化覆盖率达到40%，并按照4A级景区标准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初具雏形。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
3: 我们要持续深耕文旅产品创新，把司徒小镇打造成山西文旅的亮眼米片，同时要坚持产业富民、产业兴村，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 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3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3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3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4: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5月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泾河长湖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发生2次5.2级地震，地震引发部分通信基础设施局部受损。当地启动抗震救灾应急通信响应机制，通过调配应急抢险车、应急通信车等方式，全力抢修线路，保障网络畅通。经过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核实，目前地震所处地区通信正常，网络运行平稳。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截至今天11点，当地已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干部群众深夜徒步进入受灾区域，组织群众安全转移。汛情发生后，恩施州和宣恩县2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目前现场已集结武警、公安、应急、消防等200余人救援力量，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据悉，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据伊朗方面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

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发布报告显示，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0%。此外，能源价格上涨将暂时推高通胀率。据西班牙当地媒体19号报道，西班牙南部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服务旅客跨区域出行，京张高铁从今天起正式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1: 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伊朗媒体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
1: 对此，美国媒体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另有美国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进行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的报道是虚假消息。
0: 据沙特媒体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0: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斯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0: 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或间接损失。
1: 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比罗尔说，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

0: 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米粒。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上个周末，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利。他在没有受邀请的情况下于17号抵达格陵兰岛。据格陵兰岛媒体报道，兰德里定于19号和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兰德里一行由大约10人组成。
1: 兰德里本次访问格陵兰是他自今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是打的什么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3: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2: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在21号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4: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和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1: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经历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一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
0: 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谈判成果。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何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3: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红坚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4: 在欧洲国家看来，无论格陵兰岛和丹麦之间有什么矛盾，都是丹麦的内部事务，而且也是欧盟的内部事务。但是美国呢，现在公开插手，显然啊，对欧洲国家来说呢是猝不及防，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过程中，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2: 视频显示，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3: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两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两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两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两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4: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串文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A-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家伙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3: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4: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4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2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3: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5: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 期配合 VAQ10-1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3: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5: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昨天呢，活跃在黄海北部以及东海南部的海区的浪区过程呢，在今天已经快速的减弱消散了。上述近海基本上都恢复到了平静理想的海况，只是有小范围的浪区扰动，不过强度不会太大，对于近岸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是提醒小型船只出海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那我国近海整体在最近两天都将维持着平稳的海况，大部分海域浪高会在1.6米以下，这样的海况呢非常适宜船只航行以及海岛休闲度假。那在旅游海岛当中，像是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的岛屿呢，基本上水温都会稳定在25度以上。那在海南的部分海岛，基本已经达到了31度以上，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去下海戏水了。那预计周六开始，在东海南部会有一次新的浪区生成，那这次浪区呢，我们也会实时跟进。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旅行航线的情况。今天依托于近海这样平静理想的海况，基本上从北到南的所有旅行航线都将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是很适合大家进行海上出行计划的。只是在秦皇岛、天津、宁波和台州海域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观光稍有一些影响，提醒船舶航行时还是要加强瞭望，以保障安全。好，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18号到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昭旭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将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倾听各成员呼声，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 APEC 中国年合作指明了方向。中方将围绕今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突出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大支柱，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食品安全等领域。来自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000余位代表出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池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100余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当地时间19号，据伊朗民航组织消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和霍梅尼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时间已被延长到每日4时30分到21时30分。根据当地航空通告，上述两座机场目前均已恢复国内和国际航班运行。总台记者19号获悉，澳大利亚多地出现白喉传染病病例，北领地

0: 共报告了133例白喉病例，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以及昆士兰州分别报告了79例、6例和5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很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卫生部门正在针对高危人群加强白喉疫苗接种力度，同时建议现阶段任何出现喉咙痛或皮肤溃疡的人都及时就医，并接受咽拭子检测。白喉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且可能危及生命的传染病，主要影响鼻咽部，也可能引起皮肤损伤。由于疫苗接种广泛，白喉的预防效果非常显著，但疫情仍时有发生。此刻提示，春夏交替之际，不少人面临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多梦浅眠等睡眠困扰。那么如何改善春夏交替的睡眠问题？专家介绍，核心在于建立稳定健康的生活作息，每天尽量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相比冬季可以适当提前入睡，午休时长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卧室环境方面，室温保持在22摄氏度到26摄氏度，空气湿度维持在50%到60%，同时注意遮光、隔音及防蚊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明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的日子。
0: 是的，这部法律实施一年来给咱们国家的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市场监管部门又拿出了哪些新的举措呢？在今天上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多位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报道。
1: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先给大家通报了一年来总体工作的成绩单。他提到，一年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缩减到106项，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0万次，帮助4万余家企业获得贷款超过3000亿元。民营企业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门槛低了，机会多了，办事顺了。针对跨区迁移难、公平竞争、缺保障等痛点，张道阳举了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2: 一是聚焦跨区迁移的痛点，出台了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明确经营主体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迁入登记档案的，无需在迁出地重复申请。二是聚焦公平竞争热点，推动修订反不当竞争法，针对离轨事儿、测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三是聚焦信用修复难点，出台了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适度拓宽信用修复范围，鼓励经营者及时纠正违法失信行为，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1: 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最终要惠及最广大的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针对小店网店在创业转型中遇到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说，一部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规章已经产生了显著效果。
3: 出台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是市场监管部门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举措。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扎实推动各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明确个体工商户可以直接转型登记为企业，并依法依规保留原有的字号，延续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许可事项、登记档案及年度报告。
1: 有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民营经济才能真正海阔凭鱼跃。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玻璃门、旋转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在破除隐形壁垒上有哪些硬招？市场监管总局竞争政策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给出了详细解释。
4: 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松市场准入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生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等四个方面，细化出66条不得在政策措施中存在的禁止性情形，如规定不得阻碍企业自主迁移，不得排斥外地企业在于本地招投标。
1: 不光要让国内市场更公平，还要帮助民营企业勇敢走出去。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海外反垄断风险成了新课题。艾泽兹艾利介绍了服务举措和下一步安排。
4: 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下一步我们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律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
1: 标准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谁能制定标准，谁就有话语权。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孙维提到，市场监管部门正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制定。
3: 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我国已成立一批以民营企业为核心的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包括国际星产无线短距离通信联盟、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等
5: 已发布各类标准板项，民营企业正逐步成为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中坚力量。
1: 那么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要做什么？张道阳给出了清晰的下一步路线图，从破除壁垒到创新监管方式，再到增强服务能力，每一条都奔着企业的痛点和期盼而去。
2: 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次数。
0: 眼下多地已经提前迎来了高温天气，持续攀升的气温不仅让人感到闷热呀，也给农业养殖业带来了不小挑战。
6: 没错，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江苏。初夏时节，江苏泰州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最高温度达到35度，养殖业面临严峻考验。当地禽类养殖基地安装的智能养殖系统在此时发挥威力，把动物的应激反应降到最低，从容应对高温来袭。产蛋量不仅没有减少，一些养殖场还逆势扩大了规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吴瑞、钱程的报道。
7: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罗塘街道的一处蛋鸡养殖基地里有50万余蛋鸡，年产鸡蛋9000万枚。鸡舍里的温度被控制在22到28摄氏度，鸡舍的环控系统与手机端和 PC 端互通，当鸡舍温度超标的时候，环控系统会发出警报并自动调节温度。泰州市江堰区畜牧兽医站站长夏礼杰介绍，面对突如其来的高温，这套智能系统发挥了大作用。
8: 温度一旦过高，如果呢控制的超过28度呢，有可能就影响我们鸡的一个产蛋率，同时呢也有可能引发鸡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可以在这个饮水啊或者饲料中啊适当的添加我们维生素 C 啊或者电解多维，来产生一个抗应激的效果，来保障呢这个鸡呢更好的度过这样一个高温天气。
7: 这个蛋鸡养殖基地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巡检机器人沿着轨道对蛋鸡进行全天候体检。相比传统的人工巡检，机器人不仅跑得快，眼力也更好，几路高清摄像头同时工作，实现全程无死角巡查，准确控制鸡舍环境。养殖基地的技术人员张登高介绍，这套系统保证了高温期蛋禽

0: 却是另一番景象。智能养殖系统如同超级保姆，24小时守护养殖车间，让成千上万只鹌鹑在夏季正常产蛋，真正实现了高温天理不受罪，稳产高产不打折。分界镇的这个鹌鹑养殖基地去年10月份试营业，从第一个棚40万只鹌鹑起步，一路历经寒潮、高温等极端天气的考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生产态势。养殖基地负责人徐海波介绍，目前已建成第二、第三养殖工厂，存栏鹌鹑达到200万只。
1: 接下来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义乌。近年来啊，东南亚市场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2: 没错，眼下义乌众多跨境电商企业正借助618大促热潮进军东南亚消费市场。像东南亚六月正好进入雨季，防水包、雨衣、挡泥板这些商品销量明显增长，不少义乌企业也提前根据当地需求调整产品和营销策略。详细情况，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金子纯、赵永强的报道。
3: 义乌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专注骑行装备及体育用品，业务覆盖全球多个电商平台。某公司平台运营组长叶建平说，海外618对企业来说是一次推广品牌、提升业绩的重要机会。眼下企业员工正加班加点进行推广、备货等工作。
4: 像我们如果六月大促的话，我们就会在店铺做一些准备嘛，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优惠券，我们大促当天的话是会专门做一个大促当天的一个优惠券，力度会比我们日常会大一点。然后当天呢也会做一个店内秒杀，店内秒杀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在0点到2点的时候，我们给到哪个产品给客户最低的价格，让他去限时抢购。下面的话我们也是会去做一个海报，再就是去把我们当天促销的产品放上去。六月份的话，东南亚就会进入一个雨季嘛，然后我们会开始这个雨季的备货。像4、5月份我们已经开始了，像雨季类的一个防水包呀，然后挡泥板啊，然后防水的这些前灯尾灯，然后雨衣这些。
3: 每年六月，东南亚进入雨季，防水包、挡泥板、骑行雨衣等品类销量环比上涨30%到50%，成为义乌体育用品商家大促必争的刚需爆款。义乌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某平台运营组长叶建平介绍，618大促的模式在国内已经很成熟，把已有的经验平移到东南亚市场，收效是非常明显的。
4: 我们国内的618就是比较成熟的嘛，然后像我们也会去挪用这个国内的一套打法用到我们东南亚这个平台，成交额基本上也是日常的一个4到5倍吧。
3: 记者了解到，这两年在东南亚市场跨境直播非常火爆，不少义乌企业紧跟趋势，不仅在大促期间加密直播频次，延长直播时间，同时还和当地的 MCN 机构合作，邀请达人直播。义乌某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波说，
5: 我们找了菲律宾很大的一个 MCN 机构做直播的，他们有1000多个直播间啊，跟他们去做合作之后呢，去年应该翻了10几倍吧，到了基本上1-2千万的样子，今年增长的会更快，那今年我们可能在东南亚市场会突5000万的样子。
3: 从骑行装备到鞋服百货，义乌商家正通过本地化选品、直播带货，深度绑定东南亚市场。RCEP 政策红利下，关税减免、物流提速，让义乌制造在东南亚持续热销。
1: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够模拟9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高松、慈溪台记者胡超带来的报道。
6: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9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
7: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

0: 进行一个分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
1: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0: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1: 训练场由国内一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投资运营，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2: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1: 作为浙江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当地招商工作人员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磁吸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3: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4: 我们把目光转向安徽，最近不少合肥市民的朋友圈都被颜值超高的棒棒糖月季刷屏了。这种名为树状月季的花朵造型圆润饱满，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甜美的棒棒糖，成为城市街头一道浪漫的风景线。更有不少网友调侃，挖一颗回家养行不行？那么普通市民怎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棒棒糖月季呢？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合肥台记者周盼静报道。
5: 漫步在合肥高新区的望江路段，一万多株棒棒糖月季连片绽放，花团锦簇，蔚为壮观，让路过市民忍不住停下脚步拍照打卡，定格这份初夏美好。市民
6: 沿路啊，一株株月季花确实都挺好看的。
5: 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7: 我们从2025年就是已经实现了月季夏季集中统一开花，应该是在7月初吧，市民能有望能够迎来月季的第二波花期。
5: 这份满城花香来之不易。据合肥市高新区城管工作人员介绍，辖区街头的棒棒糖月季，也就是树状月季，有着长达7-8年的精心养护历史。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7: 定人、定岗、定工作标准，通过这些措施呢，把整个这个月季的养护的这个工作能够固定下来，这个技术水平每年都在提高。到今年就是我们13.4公里的月季在春季集中统一开花，应该说今年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
5: 记者走访合肥市花卉市场了解到，目前这款月季在市场上十分热销，适合家庭种植的小苗，价格亲民，花上几十块到百来块就能买到。花卉市场店主，
8: 你像这个棒棒糖节假日或者双休日正常十几颗至少。
5: 针对新手花友，养花专家整理了详细的家庭养护技巧。花卉市场店主说，
8: 每天至少要2个小时以上的太阳光。第二个，月季它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招虫子，你要给它除虫。
5: 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7: 家庭养殖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月季它的度夏工作，就整个月季的浇水是要求是干透浇透，就是说不干不浇啊，浇一定要浇透。
9: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0: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9: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0: 燕之屋晚宴？
9: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9: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 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15: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6: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股科技股有所调整，今天亚太日韩市场也都收跌，而 A 股呢低开后震荡回升，科技风格再成焦点。上证综指一度下跌超过17点，收盘为涨38点，涨幅0.92%，收在4169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300点，收盘是涨39点，涨幅0.26%，收在15569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超过2.7%回升，收跌0.16%，收在3908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从下跌超过2%以上，到收盘分别涨3.81%和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8865亿，其中上海市场13065亿，深圳市场是1580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59家上涨，比738家下跌；深圳市场1842家上涨，比1000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力以3.4%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IT 服务、软件开发、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元件等涨2%以上。调整前列是能源、金属、小金属，跌幅超过-2%；贵金属、油气开采、化学纤维、金属新材料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5: 嗯，好的，王小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8: 老爸，就剩一包了。
7: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8: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7: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综合一通社及路透

0: 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武器制造商康斯伯格公司称，德国已与挪威签署了一份价值约3.24亿欧元的空射巡航导弹采购合同。康斯伯格公司宣布，2025年6月，德国成为第五个为其 F-35 战斗机选择联合打击导弹的国家。现在，德国已签署了一份进一步的导弹交付合同。该合同以挪威和德国之间的国家间贸易协定形式签订。此刻提示：入夏后，电气火灾进入高峰期。发生电器火灾该怎么办？消防人员提示，如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电器火灾发生时，千万不能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蜜。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是第十六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目标是让家庭医生的守护可感可及，温暖贴心，让每一个家庭都有值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0: 是的，那么家庭医生能够为签约居民提供哪些服务，让基层医疗服务更可及更有感，家庭医生的健康守护如何持续延伸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田城、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带来的报道。
2: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3: 不到八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2: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之间，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3: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4: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他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6: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1: 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 近期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0: 是的，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

0: 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1: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2: 他说抬三斤发十斤。
3: 哦，如果说你想让我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4: 没都脆了，
5: 是
4: 了，这是新鲜的。
5: 新鲜的蒜苔，
4: 如果
5: 他放
4: 了过时间长了，他都不脆了。
5: 我们是开封蓟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1: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6: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7: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6: 进这么多、不便宜吧？
8: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1: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蓟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9: 蒜苔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这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蓟县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病害啊，然后它的伤病性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1: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蓟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蓟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蓟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0: 那还是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时就成正产了。
1: 此外，因为春雨较多，蓟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蓟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1: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次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那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1: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蓟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蓟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11: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收割的时候，你像兰陵、四川平洲，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12: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

0: 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1: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2: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3: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辨别的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也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啊、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1: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0: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那我们从2024年的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主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给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4: 接下来我们关注福建。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着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1435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35甜味剂到底是什么？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35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6: 据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35甜味剂。
5: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35的产品。
6: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7: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 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

0: 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1: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2: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磨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1: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委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0: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1: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委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0: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的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3: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继续来听报道。
1: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约130万亩，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大棚种植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2: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完了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1: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6到20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2: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

0: 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宠物里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1: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知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0: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是红的发暗发黑的，而且呢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0: 我们从20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的。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025年像先驱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 是啊，
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 燕之屋晚宴？
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民意调查中心就此举行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表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有何评价？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今天官宣。本片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同步播出。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主题，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介绍，甲状腺是生产甲状腺激素的工厂，它位于脖子正前方喉结下方，当它生产甲状腺激素过多时，就会引起甲亢。第一，春夏季节确实是甲亢容易出现或复发的时期，因为骤冷骤热的气温变化和持续高温会引起免疫系统调节异常，而甲亢主要是由免疫系统异常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引起的。第二，身体出现这些信号要警惕甲亢，一是心跳加快，安静时都常感到心慌，二是胃肠道也动得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食量可能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第三，甲亢发展往往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多数患者会及时就医，但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症状不明显，因此有以上部分情况时就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提醒大家，即使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0: 当前不少学龄前儿童过早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
2: 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给儿童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家庭社会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4: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3: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5: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

0: 然后他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他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目前北京等地区已经入夏，气温稳步上升，不少人可能出现肠胃道等疾病的不适，甲状腺等疾病波动也可能与季节转化有关。立夏小满时节间有哪些健康的建议？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一到夏季，不少人会出现胃肠道敏感的情况，即便没有明显的感染症状，也会出现不适。那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0: 脱水。针对幼儿和孩子，我们建议家长呢要帮助孩子来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例如吃饭要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冷饮或者高糖的零食，饭后呢也不要马上进行跑尿等等，这些都会有利于缓解胃肠道的不适问题。主持人，
1: 随着气温上升，不少人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的情况，担心是甲亢的问题，应该如何关注甲状腺的健康呢？
0: 针对这个问题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就表示呢，春夏季呢它确实容易出现这种甲亢的问题，或者说也容易出现这种原有甲亢缓解之后复发。那因为骤冷骤热的气温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因为免疫系统异常引起这种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导致甲亢的问题。那大家可能会关注哪些信号我们出现的时候要警惕甲亢，他提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方面呢是持续的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会觉得心慌。二是呢胃肠道呢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也常常便稀。三呢这个神经过度的紧张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等等。另外呢新陈代谢往往会出现这种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的情况。如果这几组症状出现的越多，越可能出现了甲亢。他也提到呢，甲亢它一般呢发展是较快的，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患者呢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上述情况发生的时候，也考虑积极到医院去就诊。主持人，
1: 好的，杜西蒙。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落地，黑龙江边境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
1: 没错，不少俄罗斯游客来到黑龙江跨境购物，品尝美食，体验中医理疗，边境城市的人气越来越旺。
0: 与此同时，当地也推出了不少文旅惠民举措，像景区免费开放、商场促销打折，再加上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让跨境出游越来越方便。
1: 可以说，便捷通关叠加特色文旅体验，正在不断释放边境消费新活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实施满八个月，黑龙江各大边境口岸客流迎来持续增长，一江两岸邻里市串门出行成为日常。在黑河市，口岸出入境人流络绎不绝，边检查验现场秩序井然，通行高效。据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统计，2026年至今，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达36万人次，同比增长80%。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黑河精准推出文旅惠民举措，助力入境游发展。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孙吴圣山要塞、五大连池风景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生日为5月19号的俄罗斯游客还可免费游览黑河市全部 A 级景区，便捷出行叠加暖心福利，吸引大批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
3: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友谊地久天长，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商品，茶、美味的糖果、干果、薯片非常美味。现在免签很方便，通关便利，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通关便利也带动了消费热潮，各大商超商铺特色早市夜市人气爆棚，外籍游客热衷选购特色食品、家居好物。在黑河经营宾馆的胡小荣介绍，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旅居体验，本地商户也在不断优化经营服务，改良特色菜品，餐饮住宿行业全面配齐双语标识、双语菜单。
4: 俄罗斯人在我们这儿入住占比在95%以上，然后我们为俄罗斯人呢也提供了这个翻译器啊，这样式的能够方便和他们沟通。然后早餐呢也是中俄双口味的，然后还有就是酒店的那种文字性的全是用中俄双语的标识。
2: 在绥芬河，当地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街头商圈内随处可见前来游玩消费的俄罗斯游客。在当地专业市场内，服饰百货、数码家电等商品备受青睐，中医针灸、推拿理疗等康养项目也收获众多境外游客认可，成为跨境体验新热点。绥芬河一家旅行社的经理邹海霞介绍，从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实施以来，俄罗斯人通过绥芬河口岸入境。

0: 的团队越来越多，
1: 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他们来到绥芬河休闲购物，然后还可以品尝到美食，特别是现在的中医理疗他们非常的喜欢。那么暑假即将来临呢，我们还将迎来旅游入境的高峰，他们会到我们中国的内地去深度的旅游，文化旅游、名胜古迹的探究等等。
0: 为迎接游客的到来，中国旅游日当天，绥芬河市国门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活动，同时市区内各大商场推出打折促销活动，进一步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潜力。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36.9%。为应对不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优化勤务部署，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刘家静：
2: 为应对集中客流，我站实行高峰时段通道全开、通道类型分时切换的动态调整模式，最大限度压减旅客候检时间。与此同时，旅检现场配备的智能翻译设备支持中俄英更加顺畅，查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9日至21日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4: 我们来关注中俄经贸往来的新变化。今年以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升温，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厨具的需求节节攀升，浙江金华厨具产业迎来出口增长新风口。眼下，浙江金华不少企业正加紧赶制发往俄罗斯的订单，通过优化产品设计、提升产品性价比等方式，精准布局俄罗斯市场，不断扩大在俄罗斯市场的份额，推动区域厨具出口产业实现稳步增长。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武义台记者叶飞、朱博仁的报道。
5: 走进武义一家厨具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家用厨房网栏的下料、冲压、拉伸等工作。二楼的包装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成品组装、包装入库，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公司计划部主管聂柳平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包含了10万只沥水篮、油格，需要在一周内发往俄罗斯。
6: 我们现在产线在赶俄罗斯的货的话，大概5条产线的话，平均每条产线的产能大概在每天6000只左右，所以说一天的产能在3万只。
5: 据了解，目前武义这家厨具公司共有23条生产线在生产出口海外的厨房用具，每个月都要完成120万个不锈钢油格、沥水篮以及沙拉碗。该公司外贸业务主管胡艳玲告诉记者，以往由于国际因素对公司开拓俄罗斯市场造成了不小冲击，但目前大批欧美、日韩及五金品牌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为公司重启俄罗斯市场带来了转机。胡艳玲说，
7: 回暖到高峰期的80%-90%了。俄罗斯的话，现在的话，它就是追求的话，就是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产品。那我们对针对产品方面的话，第一个在产品处理方面啊，还有一个外观方面也做了一些改正，它不影响它的性能的时候，提高它的性价比。
5: 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供货能力，武义这家厨具公司与俄罗斯多个城市的大型家居连锁商超、外贸批发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今年1至4月，企业对俄出口额同比增长48%，在手订单排期已经到7月。胡艳玲说，
7: 这次去的话，俄罗斯客人还是来了蛮多的，名片也拿到蛮多的，也有些客人已经开始在询价，还有那个。

0: 样阶段了。这种客户的话，它的成交率已经是基本上到80%-90%了。我们预计的话，今年俄罗斯的订单会比去年的话大概增长40%左右。
1: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在回应记者有关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的相关提问时啊，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郭家坤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另外呢，还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的评论？对此呢，郭家坤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批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刘乐。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何方、李欣、王悦，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6: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3点多，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已累计搜救13名落水人员，5人幸存，8人不幸遇难，其中1人身份待确认，目前仍有2人处于失联状态。5月16号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一处漫水桥突发车辆坠江险情，造成多人落水失联。经过连续2天的全力搜寻，今天上午11点多，事故车辆打捞出水。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布会获悉，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反垄断合规已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必修课。市场监管总局立足反垄断职能，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方面持续发力，助力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当地时间5月1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公告，宣布此次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伊朗合作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官员举行会议时表示，应通过结构性和可持续性规划，从根源上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于在战争期间失业的人群，不应该仅依赖失业保险救济，而应为其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他强调，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以维持现有就业岗位。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与博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的国际出口门户。该石化公司将借助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位于富查伊拉的港口开辟新航线，减少对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到5月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

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
0: 哦。
1: 哎，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他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谁料呢，他们没孵化之前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万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她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擦桑叶、清蚕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蚕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0: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哎，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1: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0: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1: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0: 啊，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哈，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那一切都值了。
1: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好了，和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今天起可以携带自行车出行。
2: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4: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啊，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5: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4: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疫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5: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5: 药店点多面广，四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今天起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6: 好，进行非辅助化平台吗？
7: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8: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7: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8: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7: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8: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7: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 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9: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三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带的这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7: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10: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7: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1: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生活当中，校园用工、家政服务、外包合作等场景当中，不少用人单位会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试图呢以此规避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必须承担的社保缴纳、工资支付、经济补偿等法定义务。可一旦发生争议，仅凭合同上的劳务二字就可以否定可能存在的劳动关系吗？
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天披露了一起幼儿园面点师劳动关系确认案的审理结果，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2023年9月，王某入职一家幼儿园，在后勤部门从事厨房面点工作。入职时，幼儿园与他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王某应服从幼儿园的劳务安排，保证完成规定的工作数量，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每月15日前以货币形式向王某支付上月工资，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工资按实际出勤天数和幼儿园的考核办法计发。2024年1月，双方签订解除合作协议，写明经双方协商于当日起解除劳务合同，幼儿园需支付给王某的各项费用均已结清。事后王某要求确认双方在王某工作期间为劳动关系，幼儿园则以双方签订劳务合同明确约定为劳务关系为由抗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沙奇拉介绍，
13: 王某在本案中呢是没有要求幼儿园给付他其他费用的，但是他后续可以根据这个

的法律关系，只要实际用工模式符合了劳动关系的各项基本特征，用人单位就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

0: 保障好劳动者的各项法定权益。在此郑重提示，凡是试图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来规避法定用工义务的，一旦涉诉，不仅大概率会败诉，还可能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2: 地震发生之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呢？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了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延岩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4.7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5.5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4: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5.2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这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这种活动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5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板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形成了这一次地震。
3: 针对房屋倒塌情况，有网友疑问，是房屋质量不行吗？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延岩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4: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5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5.2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
3: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对此，韩延岩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4: 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这种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岩溶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1: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民意调查中心就此举行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表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如何评价？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郭家坤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将满1周年，市场监管总局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已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引导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在公平竞争中做优做强。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用电量数据显示，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2.0%、5.3%、8.9%和6.0%。4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北京时间今天11时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此刻提示，今天下午，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发布通知，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7点，贵定县共出现3站特大暴雨。根据贵定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贵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决定，于今天15点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各地的雨情。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1: 5月17日7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截至目前，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总台记者李艳军现在正在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我们马上连线他。你好，艳军。燕军
2: 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平山镇最新的抢险救援情况。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呢，当地它是一个以文旅产业为主的这么样一个乡镇，因为湖平山呢本身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是相当于说被誉为这个湖南的屋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太和河路，也是一条主干道，上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店铺，比如说有饭馆小商店等等，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路了，它是被一大堆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比如说像这个树干、树枝、树根呢就堆在各个门店的这个门口，像最高的这个杂物堆到了接近3米的高度，其中呢我们见到最初的这个树干直径可能有超过80厘米，那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树干，包括它的根部是连根被拔起的，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来的这个时候冲力有多大。同时冲下来的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生活的垃圾，那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酒店的一次性的碗筷呀，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拖鞋，像冰柜、门板、窗户、吸顶灯等等，这些都可以有。当时呢我老乡们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发的时候是在凌晨1-2点，然后我们采访的这个老乡呢，他是当时是开这个饭店的，因为开饭店他是睡得比较晚嘛，所以是刚睡下不久，还没有睡得特别深，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就赶紧被家人喊起来了，当时也是根本就来不及抢什么物资，穿上衣服就往这个往外跑，往高处跑，所以呢一家人这个是平安，但是家里的损毁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强降雨呢在交通方面也是导致了石门县多条的这个国省干道道路受到损毁，像我们今天到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从这个石门县城出发大概用了4-5个小时，中途呢绕到了张家界，从这个县城绕到张家界，最后再赶到了湖平山镇。另外呢像这个我们了解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个008县道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长是22公里，中途呢是出现了多处的损毁，沿线的17个村包括交通、电力、通讯曾一度中断，那现在

0: 在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目前呢，比如说像通讯啊、网络啊，这个集镇上面是已经恢复了。但是用水呢仍然在这个抢修当中。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开展了应急的抢修，紧急抽调了193名抢险力量，通过这个大载重无人机运送临时的这些发电机，保障附近的这个灾区能够临时照明用电。截止到这个最新的数据是，石门县已经有97%的区域恢复了供电。最后呢，我们想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当地已经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这些群众呢，主要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石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像这个矿泉水啊、方便面啊、热饭热菜等等这些应急的物资，来保证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燕军。
2: 我们再来聚焦湖北恩施方面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林叔。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到此刻呢，就是在恩施的宣恩县，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此刻呢是正在前往这个白水河村的路上。那截止目前呢，白水河村的这个通讯和通行的道路都还没有恢复啊。那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这里的这个道路和通信都已经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这个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宣恩县呢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这个白水河村呢本身也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同时呢它也是处在几个低洼的河道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它的总体的降雨比较大呢，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到了这个河水的暴涨。那白水河村的这个沿河的区域也是有多处的房屋被淹，包括部分的房屋倒塌，导致了这个道路通讯的中断。那目前的这个由于这个道路和通讯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那实际上从这个白水河村的交通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唯一的一个通村的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沿着河谷来修建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本身是非常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由于这个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这种塌陷，所以说这个救援保障的车辆是无法驾车前往的，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的政府其实是通过人工搬运，分3批将这个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等的这种物资来陆续的运抵现场，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同时呢也迅速的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白水河村群众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白水河村它常住的人口是800多人，目前呢是已经转移避险了287人，而这287人呢其实是所有的这种在危险区的群众是已经全部进行转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转移呢是进行了3次，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处置。在今天在昨天的凌晨，也就是18号的凌晨，村里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挨家挨户的连夜的敲开了比较危险区域的村民的家门口，然后呢把他们临时的转移到了这种地势比较高的村民的家里。而昨天的下午呢，为了解决这个受灾群众食宿的问题呢，相关的部门又对这个受灾群众进行了第二次的转移。那现在由于这个现场的这种降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所以说此前像行动不便的一些群众呢，我们在进行第三次转移，在白天的时段把他们全部都转移出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截至目前所有的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而且好消息是也没有收到新的人员伤亡，而且当地的雨势也在减小。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一定要高于水面。
1: 另外呢
2: 就是要避免在桥梁哈，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
1: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雨情哈。根据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贵州方面的情况。
0: 再来关注贵州，从昨天夜间开始，贵州多地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黔东南州、黔南州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详情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月桥。你好，李月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3: 好的，主持人。那从昨天到今天，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的惠水、贵定、都匀、龙里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另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那贵州已于今天早上5点将防汛应急等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黔南州都匀市郊区的绿荫湖街道斗篷山，降雨量高达310.4毫米。都匀市主城区也是迎来了洪峰过境，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现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道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数十辆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凌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对城区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且组织了沿河受影响的居民以及附近停靠的车辆紧急撤离转移。目前呢，我了解到河道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被冲入河中的车辆也已经基本打捞完毕，街道的清淤工作呢也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另外呢，黔东南州麻江县也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5.1毫米，部分地区出现道路中断等情况，并且是有人员被困。那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应急、武警等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机动泵等物资开展了救援。目前绝大部分被困人员已被安全转移。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黔南州的贵定县同样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新安河昌明水文站于今天下午4点左右达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那今天下午当地已经启动了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正全力开展灾情排查、核查和抢险救灾工作。那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测，从今天白天到夜间，贵州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六盘水、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在此呢，也提醒相关地区的市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地势低洼地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李月桥。
1: 今天呢，我国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那么，雨天出行，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具体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5: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嘛，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4: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3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6: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晾尾这3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好。

0: 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1: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2: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1: 除谨慎驾驶外，高速行驶时还要让其他驾驶人注意到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隧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2: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好，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7: 你好，燕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夜江南、华南多地将遭遇暖区对流性强降雨。那今两天啊，随着雨带继续的南压，北方的降水呢陆续的停下来，而江南、华南等地仍将有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我们先来看今天，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海南一带仍然是处在强劲的暖湿气流影响的区域当中，那水汽、能量、动力条件俱佳，多地啊仍然会面临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而且呢，暖湿气流的强度存在着日变化特征，那么在夜间的强度会明显的增加。

0: 上，因此呢，今天傍晚到夜间要格外的警惕短时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城市内涝、深洪、泥石流等灾害。那么明天啊，在冷空气推动下，南方的降雨将进一步是向南推进，仍然呢要重点来关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广东等地的对流性的降雨，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的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不仅如此，我们再来关注21号，那中东部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又将登场，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那么21号之后，由于副大高压加强北台，同时呢从蒙古国有冷涡东移，冷暖交汇之下，导致了中东部还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但是降雨的强度会弱于近期的这一轮的降水过程。那由于后期副大高压的位置偏北并且维持，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将迎来降雨的集中期，环流形势啊类似6月下旬的梅雨季，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睿。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北京时间17:30，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中方对此如何看待？郭家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遇难、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邵阳南部、株洲北部、永州北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长沙东部、株洲中北部、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东部、永州北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当地时间19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4个极端组织武装小组，并逮捕19名相关人员。声明称，被捕人员在实施行动前被识别并抓获。伊朗方面称，这些人员受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直接指挥。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介绍，进入五月，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大家外出旅游、户外活动增多，对此做出几点健康提示。第一，注意户外饮水安全。第二，注意预防蚊虫和皮叮咬。第三，准备一些应急药品。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请专业医生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一周内若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叮咬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来关注记者调查。网传蒜苔滞销弃收，真相究竟如何？农产品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1: 我们还将关注首都博物馆历史之最美洲文明大展登场，一起闯入充满问号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了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世纪，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8: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7: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9: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7: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10: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7: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
9: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7: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9: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两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的

0: 天以上就需要零度出厂，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1: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够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占全国杨梅总栽培面积的50%。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五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六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3: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2: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3: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2: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4: 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泡药事件呢，引发舆论热议，随即带来产区价格腰斩、销量暴跌的连锁反应。一场少数商贩的逐利恶行，让整个杨梅产业万千合规果农蒙受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痛心。
1: 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厘清事实啊，这个违规泡药只是极个别商贩的短视行为，绝非是漳州杨梅的产业底色。一枚地域农特产品招牌，承载着几代果农的辛勤耕耘，凝聚着整个产业的产业口碑，绝不能让少数人突破底线、践踏规则，让全体的从业者来买单。
4: 所幸呢，当地已经迅速启动了专项整治，查封违规点位，销毁问题果品，用雷霆行动划清了合规与违规的界限。这场风波是惨痛警示，也是产业升级的契机。食品安全是不可碰触的红线，唯有堵住监管漏洞，筑牢质量防线，才能守护产业的根基。
1: 是的，治标更要治本，产业重建急需长效破局。一方面要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压实收购、储运、销售各环节责任，推行产地检测、全程溯源机制，让问题果品无处遁形。
4: 另一方面呢，要强化行业自律，设立失信惩戒清单，倒逼从业者守规经营。同时呢，产区应主动公开检测信息，开放种植采收环节，用透明化的举措修复消费者信任，杜绝一颗坏果毁全盘的信任危机。
1: 那么消费者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无需全盘否定整个产业啊。坚守诚信底线， 严把品质关口，以严格监管肃清行业乱象，用公开透明重拾市场信心，才能让合规果农的汗水得到回报，守护住特色农业的信任根基与长远未来。
4: 说完了杨梅的事儿呢，我们再关注蒜苔哈、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最近呢，网上爆出了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1: 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的价值就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是全域滞销。
4: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呢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的误判。那么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5: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6: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7: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8: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7: 你这么多、不便宜吧？
5: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块钱一斤。
6: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9: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成整产了。
6: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0: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那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6: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11: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1.1到0.2元每斤的 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台，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算台和算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

0: 那么遇到这种钻台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台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1: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2: 对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认为的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也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这种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3: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4: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3: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5: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它才能表现它的世俗权力。
3: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6: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3: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7: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0: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8: 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

0: 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了不起的家乡》专栏、查干湖生态明珠、我县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掀起高潮、县委统战部、县工信局联合开展同心为民社企连线惠民服务活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七十载栉风沐雨，七十载春华秋实。今年自治县迎来成立七十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专栏《了不起的家乡》，全景展现这片热土的辉煌跨越，看经济引擎强劲跃升，听民生福祉温暖回响，见证查干湖畔生态蝶变，记录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这是全县各族人民同心耕耘的壮丽答卷，让我们致敬奋斗，激扬豪情，共同书写前郭更加了不起的时代华章。今天播出第一期《查干湖生态明珠》。在广袤的郭尔罗斯草原上，有一汪碧水，它不仅是前郭的金字招牌，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注脚，它就是查干湖。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查干湖畔的生态蝶变。天水茫茫，碧波万顷，候鸟翔集，渔歌唱晚，盛夏的查干湖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郭尔罗斯草原之上，向世人展示着前郭七十年发展的绿色底色。时间回溯到2018年，那是查干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查干湖视察，殷殷嘱托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一句嘱托重若千钧。七年来，前郭人民牢记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感恩奋进。在纪念县庆七十周年的此刻，我们欣喜地看到昔日的嘱托已化作今日的累累硕果，生态立县决心如铁。围绕查干湖的保护与发展，我县累计实施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项目70余个，大泊口溢流坝、湿地恢复等关键工程相继建成并发挥作用。经过不懈治理，查干湖的水更清了，湖缺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圆满实现了3年大变样的既定目标。这不仅是一组数据，更是前郭对绿水青山的坚定守望。生态的好转带来了生物多样性的繁荣，更催生了旅游形态的变革。正因查干湖生态治理与旅游发展的成功实践，我县不仅获得了国务院的通报表扬，更被命名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站在建县70周年的新起点上，这颗郭尔罗斯草原上的生态明珠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随着气温稳步回升，我县水田区陆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插秧季，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坚持人机协同齐上阵，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日前，记者走进白伊拉嘎乡前营子村，放眼望去，连片的水田波光粼粼，碧水与蓝天相映成趣，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一台台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翠绿的秧苗被整齐均匀地植入泥土中。白伊拉嘎乡前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强：
1: 我村现有1300多公顷水田，486户，现有300左右户吧来经营这1300多公顷水田。去年呢，因为我们种的优质水稻品种像什么发五了、稻香二号了，老百姓都挣到钱了，粮价非常好，所以今年呢，老百姓种植积极性非常高，也是种的优质品种。现正在插秧阶段，那个老百姓都在积极的农忙，正在插秧。
0: 同样的繁忙景象也出现在吉拉兔乡扎拉土村老七家子屯，稻农安占文正和家人在田间忙碌着整理稻苗，准备进行插秧作业。去年他家的6公顷稻田因为选种精准适应了市场需要，秋收后水稻不仅畅销，而且卖出了理想的价格，良好的收益让安占文一家更加坚定了走优质水稻种植的信心。据了解，今年入春以来，我县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农民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高产的品种，并大力普及机械化插秧等先进适用技术， 各乡镇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插秧工作顺利进行。本台记者包代钦、段秋颖报道。5月17号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近日，县委统战部联合县工信局组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走进社区，开展同心为民、社企连线惠民服务活动，把反诈知识、惠民通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并对老旧小区网络线路进行集中排查整治。在哈塞尔广场，县工信局和三大运营商的工作人员结合本地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市民拆解冒充客服退款、电信欠费、刷单返利等高频骗局，提醒大家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同时，三大运营商针对不同群体推出了多款优惠套餐和服务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通信红利。县委统战部业务一科科长赵凯：
2: 此次活动呢，是深化基层统战服务效能、搭建社企联动桥梁的一次具体实践。我们联合县工信局和三大运营商走进一线，通过开展反诈知识宣传、老旧小区线路改整改等具体措施，让数字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优势作用，围绕数字生命线主题，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0: 县委统战部、县工信局组织运营商相关负责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部分老旧小区，重点排查网络线路裸露、线箱破损以及跨楼飞线等问题，现场明确整改措施，确保后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县工信局办公室科员石子怡：
3: 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围绕这一主题呢，我们把网络安全宣传、惠民服务推广和线路专项整治有机结合。下一步，我们工信局将持续加强与三大运营商的对接联动，强化统筹协调，推动基础通信设施提质升级，加大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力度，让群众使用通信服务更安心、更放心、更舒心。
0: 三大运营商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做人民群众身边的数字守护者。从广场宣传到入户排查，从反诈宣讲到线路治理，本次活动不仅为运营商贴近群众需求、优化服务品质创造了契机，也进一步优化了县域营商环境，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民生动力。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纪念我县建县70周年，推动本土文化传承与实践育人相结合，近日我县中小学赴40之约寻郭尔罗斯文脉四季研学实践活动在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启动。哈塞尔路小学作为首批参与学校，于4月15号率先开展了首期研学活动。本次研学活动紧扣文化传承加实践体验加美育德育融合育人理念，全程内容充实、安全有序。学生们走进特色文化场馆，探访最后渔猎部落主题展区，通过实景复原场景，直观感受查干湖东堡、冰湖腾鱼的壮阔与古老渔猎文明的智慧，近距离感受郭尔罗斯千年记忆的老物件，聆听文物背后的民族故事，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读懂家乡文脉的源远流长。此次四季研学实践活动是我县传承郭尔罗斯优秀历史文脉、丰富中小学生实践育人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贯穿四季，覆盖全县中小学生，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本土，感知文脉，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有效增强了对家乡的认同感、自豪感与使命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锅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品希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前锅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5: төрлөг болсон Монгол авья. Төр засгийн дуун хоолой. Төмөр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这种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9: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4: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0: 我们通过

0: 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4: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

0: 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事物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0: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 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9: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0: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1: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搬多难。
12: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3: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1: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

0: 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3: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谋万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

0: 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俱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 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汽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两成，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0: 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0: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在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啊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了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呢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

0: 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2: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3: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2: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3: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2: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

0: 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 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疫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
1: 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化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0: 第四十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2: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军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0: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和现在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 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直到康复。 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3: 从第一次吃第6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儿啊，然后再看。
0: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3: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

0: 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啊。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1: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2: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他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3: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肖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4: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6: 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7: 上回书说到刘秀有打三江请来30万救兵，救兵虽然有了，但是没有百战百胜的元帅来指挥这30万人马。昆阳城这一战，正如三江大帅李叔夜所讲，许胜不许败。刘秀急坏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富春山的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来了。这个严子陵呢，又是刘秀刘文书的老师。严子陵从小就成了名了，他好学不倦，饱览多读，博古通今，而且不贪图功名富贵， 因为生在乱世，所以隐居在富春山。自从王莽几十万大兵把昆阳城围困之后，严子陵知道了。因为元帅邓禹是严子陵的学生，邓禹有多大本事，严子陵是知道的。邓禹善守，所以说严子陵放心，有邓禹守这座昆阳城，王莽的兵将打昆阳是不容易办到的。可是邓禹要灭王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严光严子陵就学西汉的张良张子房，要给刘秀刘文书访一位兴刘灭莽百战百胜的元帅，灭了王莽呢才能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就这样严子陵不辞千辛万苦访着了一位百战百胜的元帅，也就是马援马振元。这个马援呢世居陕西扶风茂陵，马援呢他是周朝赵国大将马夫君赵奢的后人，因为赵奢官拜马夫君，后来呢他们后人辈辈就姓了马了。因为他们家在周朝的时候就做过大官，所以说马援也是世代簪缨将门之后。马援的祖上有一个人叫马通，在汉朝立下不少的战功，受爵重和侯。马援的曾祖父叫马和罗，在汉武帝驾前为官，因为奸臣江充谋害太子没有成功，可是马和罗就被牵连在内了，所以汉武帝就把他罢爵为民。从这时候开始呢，马家就务农为生了。到了马援出世之后，父亲母亲又死得早，剩下马援一个人孤苦伶仃。马援呢就在本地县衙门当差，后来呢衙中派他去送给充军的犯人，让他押解犯人，他看不惯犯人受的苦，好言相劝让这些犯人改邪归正，这些犯人全答应了，他就把犯人都放了。这个马援马振远可就不敢回衙门了，一个人就逃进了深山。有一天他走到一座高山之下，看见山林茂盛渺无人烟，上山的小道弯弯曲曲，杂草横生，怪石参差。马援就顺着山路小道往上走，走了五六里，他觉得累得慌了，就爬到一块大石上休息。坐在石头上，马援举目一望，天上的白云变幻，旷野无涯，天苍苍，野茫茫，马援心中十分凄凉。就在这时候，忽然间隐隐约约听见有狼嚎虎啸之声，马援想起自己孤身一人飘零在外，眼泪夺眶而出。就在这时候，忽然间顺着风传来一阵笛声，马援觉得很奇怪呀，这么一大片荒山之中哪来的笛音呢？他站起身形，顺着笛声慢慢的寻找，离着近了，这笛声也越来越清晰了。笛声忽高忽低，吹出来悲凉凄惨。等走到近前一看，有几十只羊正在地上啃草呢，有一个牧羊人口哼短笛，正在吹笛呢。马援站着一瞧，这个牧羊人身高在九尺开外，人眼真不错，面如紫玉，眉清目朗，鼻直口方，三绺黑胡须，精神饱满。马援心说，我漂流在外还不如这个牧羊人呢。马援就过去给这牧羊人施礼，两个人一通姓名，原来啊这个人跟马家是世交。牧羊人姓任名忠，他的祖上跟重和侯马通是一殿称臣，曾经拜过一盟把兄弟。马援一问才知道，任忠不愿意在尘世上争名夺利，独自一个人在山中隐居，以牧羊为生。马援正无处投奔，就留在山上。

跟任重住在一块儿了。任重比马原长十几岁，所以马原呢就管任重叫兄长。任重的小小三间草房，哥俩就住在这三间草房里。白天呢是一块放羊，到了晚上任重练武，马原一看任重武艺高强，就请任重兄长传授自己的武艺，任重就答应了。任重不但教马原习武，而且教他读兵书战策。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两个人在一块不知不觉的就三年多了。马原练习武艺十分刻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马步剑法十八般兵刃学得渐渐精通，尤其是枪法练得特别精奇。不但如此，太公兵书、孙武子十三篇这些兵书全都读得很熟，书中的奥妙马原也都揣摩透了。任广发现了马原聪明好学胜过自己，所以就倾囊传授。没事的时候就教马原用山石为兵排石布阵，任重呢以群羊为兵攻打马原排的阵势，天天用功，不觉又是两年的时间。马原练习着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文战武战、马战步战、车战水战，样样皆通，而且能够败中取胜、死里逃生，百战百胜。任重喜欢马原之才，马原感任重之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和睦。马原就下定决心了，要陪着任重在山上了却余生。任重跟马原的想法不一样，任重就劝马原说，你呀应该下山，在乱世中保一位英明之主治国安邦才对，现在朝中奸臣当道，长久下去天下一定大乱，兄弟你可比哥哥我强多了，有这么好的才干绝不能埋没山中，为兄明天就送你下山，将来你有了出头之日，为兄听到了也就算心安了。马原十分感激任重之恩，不忍相离，任重是苦苦相劝，马原只好答应了。任重就送给马原一身盔甲、一匹千里马、一条素鹰枪、一对流星锤、几十两纹银。马原哭拜于地，感谢兄长的大恩大德，就给哥哥磕了三个头。两个人一夜没睡，一直谈到天光大亮，然后任重备好了酒饭给马原饯行，就把马原送下山去了。两个人洒泪而别，马原告辞哥哥，上马顺着大道就走了。马原一直走到黄昏了，连个过路的人都没看见，就甭说村庄跟镇店了。马原没办法，只好催马往前走，又走了几十里，还没看见一个村子，天已然黑了。马原肚内饥渴，十分劳乏，这匹马饿得稀哩哩直叫唤，马都站不住了。马原只好甩掉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往前走。走着走着，马原听见声音了，就在东北方向有犬吠之声。借着星斗月色光华，马原顺声一看，看得很清楚，房屋高大，古木参天，挺大的一所庄院。马原到了庄院前，上台阶轻轻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门吱呀呀分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老家人。啊，贵客，请问您找谁呀？老哥哥，我并不是找人，我是走迷了路，误知贵庄，想在你家借宿一夜，望求方便方便。这个老家人很客气啊，好，可以可以。然后他冲着门里喊了一声，又走出来两个年轻的家人，就把马云的马匹接过去，拉到院中去刷印喂六。老家人就把马原让进了书房，落座之后，马原就问：“请问贵庄何名，属何地所管呢？”
哎呀，贵客呀，我们这儿是陇右，这个村子叫寇家村，我们这个村庄没有二户，只有我家主人独居在此。说到这儿，这老家人又问马原，啊，贵客，请问你用过饭没有啊？大丈夫是疼痛难忍，饥饿难挨呀。马原只好实话实说吧，哎呀，我一天都没用过一顿饭呢。好吧，贵客，请你稍待，我叫他们给你准备酒饭。说完了，老管家就出去了，功夫不大，老管家回来了，客人呐，饭菜马上就得。马原很感激，啊，给你们添麻烦，我是于心不安。哎呀，不用客气，出门在外，谁能没有难处啊？请问贵客贵姓高明啊？在下姓马，名元，字振远。两个人说着话呢，家人就把酒饭端进来了。马原吃了个酒足饭饱，就跟老家人说，请问贵主人是不是已然安歇睡觉了？啊，不错，我家主人已然睡觉了。马原又喝了点茶，人家伺候他躺下睡下了，一觉睡到第二天出了太阳。马原起来就问这老家人，啊，我来打搅，心中不安，能不能把贵主人请出来见上一见，我当面答谢。哎呀，贵客，我家主人不能出来会见宾客。请问为什么不能出来会客呢？贵客呀，您是不知道啊，我家主人已然故去了，家中只有我们主母跟少主人，少主人才7岁，主母呢是男女有别，不能见生人，少主人尚在年幼，也不便出来应酬。哦，马原点了点头，那好，就请您把少主人请出来，能不能通禀一声？哎，这好办，这好办，我立刻就把他请来。老家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小主人带出来了。马原一看这个公子长得面白粉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小公子见了马原，深深的拱手作了一揖，拜见贵客。啊，公子啊，你读过书吗？回贵客的话，我已然念了半年了。那么你练过武没有啊？贵客要问呐，我娘啊叫他们给我请一位教师，可是还没找着呢。哦，那么公子，请问你愿意不愿意练武？我喜欢练武啊。好吧，你既然喜欢武艺，我可以教给你。好啊，那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武艺。这也是马原跟这位公子有缘。马原跟他们主仆说话很投机，就住在寇家庄教这位公子练起把式来了。这位公子姓寇，名勋，字子玉，天赋的聪明，读书是过目不忘，心领神会。马原教他练武，他早起晚睡练把式，很能吃苦，而且很用心。马原瞧他有出息，就住这不走了。寇勋一直练到16岁，可以说诗词歌赋无一不通。练武艺呢，是马上部下18般兵器，件件都拿得起来。马原是因为王莽弑君篡位，不愿意保奸贼王莽，就静等时机了。这样他住在寇家庄，就专心教授寇勋练习武艺，读这兵书战策。马原没有别的想法了，这样一直到寇勋22岁，马原就跟寇勋的母亲说，寇勋的才干可以辅佐君王开基创业了，将来有了机会，您的儿子一定会成名于天下。寇勋的母亲非常感激马原，对待马原如同上宾。就这样，马原在寇勋的家中待了15年，马原已然年过花甲了。这一天，马原跟寇勋正在庄前练习跑马射箭，忽然间

0: 进士高贤、严光、严子陵来了。马原不认识严光，严光也不认识马原。可是马原一看这两个练习跑马射箭的人相貌不俗，剑法特别好，有心劝这两个人福保千岁刘秀。严子陵干嘛去了？严子陵正要去找智军章，请他到汉营帮忙，正好走在此地。等严光跟马原寇勋一说话，马原就听出来这位老道谈吐文雅，不是平庸之辈。一问姓名才知道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马原是久闻其名，这样就把严光让到了寇家中。分宾主落座之后，一边吃茶一边聊天，马原就跟严光打听中原的事物。严子陵就知道马原是个有心之人，把汉太子刘秀兴师讨贼跟王莽兵将苦战昆阳的事情就告诉了马原跟寇勋，而且跟他们两个人说，刘秀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不但是大汉宗亲，而且亲贤任能，是个开基创业之主，就劝马原跟寇勋到昆阳去投奔汉营。马原这个人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鬼神不测之机，安邦定国之志。虽然说马原就有投奔明主之心，但是马原也不能随随便便看一个人就跑啊，必须是一位英明之主。现在刘秀兴师讨贼，恢复汉室天下，马原心说，我不是为了功名富贵，我可以保刘秀，上为国家除奸，下为人民除害，但是那么刘秀可保不可保呢？马原跟寇勋就跟严光、严子陵彻夜相谈，从严光的口里，马原就对刘秀有所了解了，而且严光是刘秀的老师，严光从马原的嘴里也听出来马原寇勋到底有多大本事，我把他举荐给刘秀面前，他们两个人能有多大的才能。马原也知道严光、严子陵绝不会错保刘秀，那严光不是糊涂人，这样严光跟马原寇勋心气相通了，就能够轻谈肺腑之言了。马原毫不隐晦把自己才能告诉了严光，严光听出来了，这两个人有管仲、乐毅之能，遇见这样的高人，严光可不能放过去。二位先师，如果你们愿意福保千岁，我陪着你们到昆阳面见太子，当面保荐。马原很高兴，这样就让寇勋到内宅跟母亲商议。寇勋的母亲就告诉寇勋，你呀是大汉的子民，受了国家水土之恩，理应当为国家出力报效，先公后私，先尽孝后尽忠，你只管前去，勿以老身为念。寇勋一听母亲让去，当然很高兴，把严子陵留在家中住了几天，家中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家人也把寇勋的马匹行囊准备齐了，寇勋拜辞了母亲，就跟着马原、严光离了陇右，够奔昆阳。一路之上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昆阳附近，一打听才知道三江发来30万救兵，这样他们三个人就直接奔着救兵大营来了。到了营门前，跟营门小校一问，才知道这支人马是汉太子殿下刘秀跟四位先锋官姚齐、马武、陈鹏、杜茂由打三江请来的。严子陵让小校往里回禀，你就告诉千岁，就说南阳富春山的严光、严子陵求见太子殿下。小校往里通禀，刘秀正着急呢，营寨安了10天了，昆阳城中不知怎么样了，盼救兵如救火，现在救兵来了，没有指挥兵将的百战百胜的元帅，这时候老师严子陵来了，刘秀立刻跟三江大帅李叔夜带着姚马、陈豆4000锋众战将出营门来迎接老前世。 刘秀一出营，尹氏高县严广严子陵跟马援寇勋甩等离鞍下了马，留守君臣也立刻下马。严子陵抢行几步要给刘秀跪倒施礼，刘秀用手就拦住了。马援跟寇勋在旁边一看，千岁刘秀相貌不俗，真是个帝王之相。再看将帅们一个个精神百倍，气度玄昂，可以说是开国之君，开国之臣。两个人对视一眼，暗暗称奇。马援跟寇勋给刘秀磕头施礼，然后又给大帅行了礼，刘秀跟李叔夜才往里相让。有人接过刘秀跟众人的马匹，大家一同入营，穿辕门来到中军保障。当然三江大帅李叔夜是率不离位，严子陵是客为一尊，马援跟寇勋就在严子陵背后一站，刘秀呢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摇旗马舞，岑庞杜茂四先锋跟将士儿郎分立左右，是垂手侍立，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刘秀这才对尹氏高贤严光严子陵说：“先师啊，前者您给孤举荐的元帅邓禹，自从执掌兵权以来，得了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总算不负先师所见。如今先师从何处至此啊？”严子陵点了点头：“千岁呀，邓禹之才，用兵善守，要是说破王莽百万雄兵，恢复汉室天下，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刘秀心说，我正为这件事着急呢，到底马援能不能指挥兵将解昆阳之围，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演说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西部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尹氏高贤严光严子陵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我举荐的元帅邓禹，他用兵善守，但是要破王莽百万大兵、千员大将，恢复汉室天下，邓仲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听说千岁的兵将被控昆阳，我就想效仿刘侯张良、张子房，为千岁访一位兴刘灭莽的元帅。千岁呀，您真是鸿福齐天，没想到我竟有奇遇，在远方遇见二位贤士。这二位贤士才称管乐，我把二位贤士请来为千岁恢复天下，报君父之仇，可以帮着您破王莽百万逆军。”刘秀一听真是惊喜非常啊：“贤士，请问贤士现在何处？孤家能否一见？”严子陵站起来了，用手一指老壮士马援：“千岁，此乃周朝赵国马夫君赵奢之后，大汉重和侯世孙，姓马，名元，字振远，他就是当今的管乐。”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姚旗马武、岑庞杜茂、贾福、臧公这些人可全听见了。才比管乐，春秋齐国贤相管仲、燕国大将乐毅有多大本事啊？这些人全都瞧着马援。马援深施一礼，在下实不敢当。 严子陵又用手一指这年轻的壮士，千岁，此乃陇右寇明公的后人，姓寇，名勋，字子玉，是金氏之周亚夫也。刘秀一听，周亚夫，这周亚夫是武帝驾前的名将啊，治军严谨。刘秀赶紧起身施礼，失敬失敬，来呀，给二位贤士看座。马援寇勋就得谦让，千岁，这是忠心保障，焉有我二人的座位。再三推让，然后马援跟寇勋才落了座。严子陵就问刘秀：“千岁，请问您这支救兵到了多少天了？”先是若问。30万大兵扎营下寨，已然10天之久了。哦，那么千岁跟王莽兵将对过敌了吗？啊！刘秀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先是啊，到现在一仗还没打过。哦，那么千岁跟城里的兵将通过信息了吗？先是。隔着王莽100万雄兵大营到城里送个信儿，谈何容易呀？严子陵又摇了摇头，不然，千岁，您得快快行动，有道是救兵如救火。您应该早日指挥人马跟贼兵决战，把重围解了，好搭救城中的汉兵汉将。现实啊，顾家正为此事着急呀。虽然有大兵30万，战将几十员，可是没有必胜之法，10天之久未敢清出。千岁，事不宜迟，还是速战为妙。请问先师可有必胜之法？哎呀，千岁呀，今世管仲乐毅在此，还有何难呢？刘秀直跺脚，听此言恍然大悟，如梦方醒，立刻就跟老壮士马援求援。马援是义不容辞，慨然应允。马援跟着就跟刘秀问了城中的情形，刘秀就把城中的事情一一讲清楚了。马援听了之后也暗自称奇呀，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邓禹守了2年，王莽100万大兵1000员战将，竟然没把昆阳城打破。看起来邓禹确实能守，他得有多大的难处啊！把情况问明了之后，马援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您既然说清楚了，那么我就打算指挥兵将对付敌兵了。”三江大帅李叔夜离开了帅位，马援很不客气，就坐在了帅案之后。千岁，欲解昆阳之围，破王莽100万雄兵，必须城里的兵将跟30万救兵同时出战，加攻敌军才能成功。我们应该先派一员大将，带着报号的公文，由打王莽的100万雄兵大营闯过去，到城中面见邓禹邓大帅报号。等报号的战将讨回来回文，我马援再指挥人马一战，可破王莽100万大兵。三江大帅李叔夜跟千岁刘秀刘文书站起身形，好，就请马贤士传令吧。马援立刻拿起笔来，在帅案之上一挥而就，文部加点，写了一件报号的公文。写完之后，递给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君臣两个人一看，公文上就把破敌人100万雄兵的方法写得十分详细。刘秀就跟李叔夜说：“元帅，要是按这个办法，城中有邓禹指挥兵将，我营有马贤士调动，王莽的100万大兵指日可破了。”好啊，李叔夜立刻在公文上盖上帅印，马援就把公文拿起来了，站起身形， 众位将军，我这件公文

管是哪位将军带在身上，胯下马掌中军刃，杀过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别叫敌人兵将所伤，闯过敌营之后，到昆阳城把公事呈交给邓大帅，再讨来回文公事，闯出敌营回到我营，灭莽之功是首屈第一。刘秀听到这儿，刘秀也站起来了，众位将军，马贤氏已然说清楚了，谁能有此勇力，顾家封他为公侯之爵。马援看了看所有的战将，列位将军，这件事可不能勉强，千万要量力而行。哪位将军要打算去，必须酌量酌量自己有没有这种本事。如果没有勇力，到了敌人大营，这条命丧在敌营，自己死了事小，公文要是让敌人得去，可就坏了大事了。这件事关系到汉兵存亡，汉室复兴，非同小可。请问哪位将军能够担此重任，前往昆阳城报号？马援这么一说，帐中所有的战将全都互相看呐、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敢去？马援又问李胜，哪位将军有此勇力，敢前去昆阳城报号？大家都琢磨呀，这个沉重可太大了，谁敢轻易冒险，立不成功劳，自己死了事小，耽误了国家大事，可就坏了，容易吗？元帅邓禹保着千岁刘秀五阳之功得下昆阳，现在守昆阳两年，好容易平定三江，借来30万救兵，请来了马贤士，公文在此，谁能有把握闯过敌人大营，把公文交给邓禹，再杀回来，把回文公事带回三江大营？所以马援问了两声，帐中是鸦雀无声，没人敢答话。马援又问了一声，众位将军多得量力，哪位有勇力敢立下这头箭功劳？马援这是第三声问了。就在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哎，我愿到昆阳报号。这人迈步走到帅案前，马援一看，呵，这人怎么这么高啊，好像半截黑塔似的。马援就问，请问将军贵姓高明？哎，姓纪，名长，字德方，人称铁杵天王。纪将军，刚才我说的话你全都听见了吗？哎，我听见了，能立这件功劳算是第一，如果把命丧在敌营，公事叫人家夺去，反而误了大事。我纪长多得量力，认为自己能成，才讨此公文到昆阳报号。好吧，马援就把公文封好了，交给了纪长。将军你可要小心呐、纪长纪德方手里拿着报号的公文，走出了中军保障，回到了自己的寝帐，让兵丁给他找了个包袱皮，就把公文包好了，然后往身上一背，斜进麻花口，右手抄起溜心杵，腾腾腾往外就走。这兵就问他，将军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哎，昆阳报号。将军要闯营报号可都在夜里呀、夜间敌人营中灯火不明，敌人多，离着远看不见您，只有眼前的少数人跟您动手，您才好闯营呢。嘿嘿，我看不见敌人我还为难呢，夜间看不清楚我更着急。这兵一听也没办法，那好，纪将军您既然这么看吧，那您就去闯营吧。这样纪长迈开大步往外就走，出了营盘，离着敌兵大营不远了。纪长一看，敌营壁垒森严，旌旗招展，刀枪密排，壕沟里有鹿角，布置的如同铜墙铁壁相似。而且营内的兵将出入往来，就好像蚂蚁盘窝相仿，这敌兵太多了。大个纪长纪德方看见敌人大营，这个事

0: 二也觉得挺眼缘，他腾腾腾由打兴隆岗上就跑下来，一直就跑奔敌人大营。王莽的兵将离着老远就看见扎克机场了，英文小校传下命令，准备弓箭手抽弓搭箭，刃口填弦，前把一推，后把一拉，就等着大个机场过来，好用乱箭射他了。机场大步如飞，他人高腿长，脚大，肉肉肉，就离着营门有一箭之地了。营门小校高声喊嚷：“对，对面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里面可射箭了。”机场也不说话，撒腿往营门就跑，通通通，那人还不射箭吗？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这箭就跟雨点相仿，奔着大个机场射来了。这机场是部下战将，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再加上手中的鎏金杵分量特别沉，他耍的又笨，用这鎏金杵拨打雕翎箭，那哪成啊？他身材又高又大，用不着瞄准，这乱箭都能射到他身上。眨眼之间，季场身上就中了两箭呐、啊！砰砰！哎呦，哎咬我！他让这箭咬他，因为这皮酥肉厚啊。可是季场觉得难入敌营了，转身的往回跑，他刚一转身，砰砰，屁股上又中了两箭，哎呦，疼死我了！他撒腿往回就跑，疼得他跑不动了。他用手就把身上中的箭给拔下来，这一拔箭呢，鲜血就流出来了，他更疼了。大个机场在地上抓起一把土，往这伤口上一撒，回过头来冲着王莽的兵将他骂呀。然后他跑过了兴隆岗，跑回了三江大营。这营门小校一看机场季德芳回来了，哎呦，将军您大喜了。
1: 哎，什么喜事啊？
0: 将军到昆阳城报号，您回来了，这不是喜事吗？
1: 哎，喜不成了，我没进敌人大营，被人家用箭给我射回来了。
0: 机场迈步进了营门，穿过辕门，就看见了中军保障。三江大帅李叔也还没退帐呢，他来到帐中，就冲着马援一施礼：“
1: 我机场没有勇力让敌人用箭把我射回来了。”
0: 说完，大个机场就把包袱解下来，取出报号的公文往帅案上一放。
1: 哎呦，我机场没本事，您另派别人吧。
0: 说完了之后，他退在姚琦的身后，觉得脸上无光，一低头他不说话了，大个机场害臊了。马援看了看这公文，又问了一声：哪位将军愿往昆阳城报号？马援话音落地，帐中可没人大言呐。马援又问了一声：请问哪位将军愿立此大功？仍然不见有人回答。众战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去呀。姚琦一瞧，姚琦就跟马武说：嘿，我说马子张海，要是马踏王莽雄兵大营，还得让咱们哥们儿。想当初咱们哥俩闯过几次了，今天咱们还去，一使鬼扯转，咱们就进去了。马武看了看姚琦，把大嘴一撇：姚大哥，这一回可不成啊。当初咱们哥俩闯营，王莽只有几十万兵，而且外边没有援兵。现在王莽兵百万，战将千员，咱们三十万大兵一扎营，敌人必然严加防范，准备的特别严密。嘿，我说姚大哥，这回你可不能胡来，鬼扯转啊，嘿，咱们哥俩也过不去了。姚琦把嘴一撇：哼，我就不信这件报号的功劳还是咱们哥俩的。马武威，别瞧这三十万救兵大营，兵是冰山，将是将海，全都是九代范囊一绳架子，除了你我哥们之外，没人能够担此重任。姚琦在这夸海口，就在姚琦身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听了非常不满意，心说凭你姚琦的武艺也敢藐视全营的将士，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一分摇旗马武，迈步往帐中当中间一站。摇旗马武一看呐、啊，
1: 这个人正是抱月双槐岭头军的贾父贾君文。
0: 姚琦可自知失言了，论武艺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确实比姚琦马武岑彭杜茂四先锋强多了。马武气着直瞪着姚琦，姚琦一吐舌头，姚琦不说话了。
1: 就瞧贾父来到帅案之前，对马援深施一礼，草民愿往。马援跟严子陵一看贾父身体雄壮，精神百倍，仪表不俗，非常高兴。马援看了看严光，严光点了点头，马援明白他要是去武艺必然很强。马援就问将军，你在营中当差，为何自称草民？
0: 马先师，
1: 我贾父既不是昆阳城中的悍将，也不是三江的悍将，我是在中途投军，福保汉太子，所以寸职未受，故称草民。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啊，他既是新投的军，要是闯过营去，到了城下，城中的邓元帅不认识他，怎么能开城门放他进去呢？”哎呀，马贤士，你要不提这件事，孤家倒给忘了。当初孤跟四位先锋官由打昆阳出来的时候，邓元帅把他一壶剑给了孤家，已然说明了孤家搬回救兵之后，有他不认识的战将要到昆阳报号，只要有邓元帅一支箭，他就开城，他是认剑不认人。好吧，就请千岁给贾父一支邓元帅的凋零剑。刘秀马上命王冠把剑壶取来，王冠遵命去了，取回了剑壶呈交给千岁刘秀，刘秀接过来，由打剑壶里抽出一支剑，就交给了贾父。贾王兄，你到了昆阳之后，凭此剑就可以叫开城门，谢千岁。贾父接过这支剑，马援又把报号的公文交给他，贾父拿着公文跟凋零剑走出了中军帐，回到了自己的寝帐，就把公文跟这支凋零剑放在桌上了，然后摘盔卸甲脱战袍，往床上一躺，闭目养神，就这样耗到了日色黄昏。贾父把精神养足了，然后起来吃饭，酒饭吃完了，吩咐亲随备马。贾父在帐中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就把报号的公文掖在了护心宝镜之内，拿着千岁刘秀给的这支凋零剑走出大帐。这时候亲随已然把鳌头狮子登山雪备好了，拉到了贾父贾君文面前。贾父一看自己的大将亮银鞭画杆方天戟都挂在了马鞍桥德胜沟上，左边撒袋之内装着宝雕弓，右边走哨壶中密排雕翎剑，贾父就把刘秀给这支剑放在了自己的剑壶之中，又把马的肚带紧了紧，拢四将刃等帮鞍上马，伸手摘下画杆方天戟，又摸了摸八宝电光锤，这才催马出营。贾父来到了兴隆岗上，勒住了坐骑，往王莽大营一看，只见王莽百万雄兵大营，万盏灯火齐鸣，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尘埃。贾父心想，而今我贾父贾君文要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如果这时候走，王莽的兵将全都精神饱满，锐气十足，我要是后半夜再闯入敌营，敌兵全都有睡意了，有的睡得朦朦胧胧，杀他们就容易了。哎，贾父转念又一想，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呀，我现在还不舍生忘死，闯营报号以报答恩人刘秀昔日活命之恩吗？就应该现在报恩，还要等待何时啊？ 家父

0: 船上，眨眼之间，全营的兵将都知道了，有汉将要闯他们大营到昆阳报号了。王莽的兵将全都准备好了，贾父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正在公布正知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彩。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要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到昆阳去报号。贾父离着营门近了，敌人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跟着炮一响，砰啷啷啷，雕斗传声，唰的一下，全营都行动了，因为少王王峰早已然传下命令，30万救兵砸下大营，肯定有员汉将要闯过我营到昆阳报号。哪座大营要是把这员汉将放过去，哪营的主将提头来见，一定要得他的报号公文呐。所以营中的兵将全都准备好了，贾府一来，全营的王莽官兵就开始行动了。贾父很难呐，贾父催马快到营门前了，营门里炮声一响，撞出500兵，雁别翅排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白昼，当中间闪出一员大将勒马横刀。贾府一看，这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开外，长得脑袋挺大，项短脖粗，胸宽背厚，紫微微面皮，粗眉大眼，短胡须，头戴紫金狮子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大红战袍，胯下枣红马，掌中一口大刀，身背后有人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斗大的一个字沉。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巨无霸帐下大将大刀陈茂。500大队列开了之后，大刀陈茂往对面一看，只见来的这员战将人高马大，胯下鳌头狮子登山靴，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大刀陈茂用手一指，来将通明，我乃汉将贾父贾君文，人称雪天王，你要知道我贾父的厉害，急速躲开，放我过去。大刀陈茂气往上撞，唰，用刀就砍。贾父知道自己要闯营必须得快，他一看大刀陈茂这口刀下来了，贾父一横画杆方天戟招架，陈茂刚要搬刀头现刀短变招，那贾父把持多高啊，手疾眼快，唰就把画杆方天戟一竖，用戟的大月牙子就把大刀陈茂的刀背给勾住了，唰，二马一撮蹬，贾父这画杆方天戟往怀中这么一扯，然后往前一扎，那陈茂有多大的能力也不行了，就听这一下画杆方天戟紧接着扎在了陈茂的梗嗓咽喉之上，红光崩现，扑通一声，大刀陈茂失衡马下，嘡啷啷，这口大刀就摔在地上了。500兵丁往上一围，想以多为胜，把贾父给拦住。那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把手中的画杆方天戟一抖，啪啪啪啪，扎着这500兵东倒西歪，抱头鼠窜，往两旁边闪。好厉害的雪天王啊！哗，

往两边这么一闪，当中间就让出一股走道了。贾父毫不费力就闯进敌人大营，进了营门，贾父抖丹听一声喊嚷：“哎，王莽丁将听真，在下银吉太岁雪天王贾父，尔等知道贾父的厉害，急速闪开，放我过去。如若不然，让你们知道贾父的厉害。”王莽的兵将可不知道贾父有多大能耐呀，能听他这套吗？那呀，拿这闯营的战将，前营的兵将往上一围，一层一层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刀枪棍棒一齐下。贾父一看呐，往前一催，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荡羊群一般，化杆方天戟施展开了。这王莽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杀的敌军是乱窜乱跑。好厉害呀，这化杆方天戟雪天王贾父啊！贾父是且战且走，由打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一直杀到三道营门。贾父一看前边200兵丁列开队伍，当中间掌旗官挑了一盏大灯笼，上边有字儿，五个字是五营都统制，当中间有一个字严。再看这大灯笼之下有一员大将，胯下马掌中一对银鞭，这员战将身高8尺，白脸膛，皱眉怼怼，两道花白的眉毛，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九头狮子闹银盔，九曲簪缨倒挂，四指宽搂海带，密拍烟钉，包耳护项，身披银叶甲，内衬素战袍，四杆素缎索护背旗，肋下佩剑，胸前悬挂护心镜，与他为两征裙遮住磕膝护住腿，胯下银鬃马，怀中抱着一对银鞭，是老迈年高，精神百倍，不弱于少年之人。书中暗表，这员老将是巨无霸手下的五营都统制老将严明。这五营都统制呢，就是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军营都归他管。这座营寨刨去巨无霸，就属老将严明武艺高，就属他权力最大了。贾父一看这盏大灯笼，五营都统制，贾父高兴。贾父心说，凭我胯下马掌中戟，遇见敌兵大杀大砍我倒不怕，可是这营中有埋伏，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不用说外人不知道啊，就是他们左营的兵也难以猜测右营的事。可是面前这位老将是五营都统制，他管着前后左右中五座大营，这五营里的埋伏他是都知道，我得叫这老将给我带路，有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他不能中了埋伏，我就走得容易了，我得想办法用兵器把他惊走，我不要他的命，他跑我追，好，他走哪儿我走哪儿，不能遇险，我就能闯过重围了。贾父心里这么想，老将严明看着贾父有气呀，心说你非闯我这座营寨，我要是把你放过去，寿王王峰说了，我必然跟先锋官巨无霸一块提头去面见元帅呀，我非把你捉住不可。老将严明把马往前一催，用手中双鞭一指，你是何人，敢来独闯我营？在下汉将贾父贾君文，银吉太岁，人称雪天王。贾父通名报姓之后，老将严明想先下手为强，往前一催马，双鞭就下来了。贾父确实是天下第一的本事啊，武艺高强，他拿化杆方天戟往前一指，这几尖扑噜噜就要奔着老将严明的手腕子来了。老将严明一看化杆方天戟几尖到了，唰，双鞭往左右一分，贾父这戟太快了，程式往前一扎，太快了就不好还账。

幸亏贾父手下留情，他想让老将严明给他带路啊，不然的话这一击扎到严明的梗嗓咽喉，老将严明就完了。唰的一下几件过来了，老将严明再想还招来不及了，一瞧几件奔自个儿梗惨咽喉，他往下一低头，唰，这几件就扎到老将严明头盔的盔沿上。这盔沿这儿几件进去，有打后边出来，古人都是拢发包巾呐，头发往上一拢，上边再一带盔，所以话赶方天戟往前那么一扎，从盔沿这进去，由打后边出来，正穿住了这盔，也挑住了老将严明的发髻。贾父这寸劲掌握的太好了，戟往上轻轻的扎，扎进去之后，然后压后把，抬前把，开，浑身的力气使足了，往上一挑，就听嘎巴一声，老将严明这头盔的漏海带就让贾父给挑断了。大戟一甩，嗖的一下，这盔就废了。紧跟着歘的一下，老将严明的头发就披散下来了。呀！老将严明吓坏了，拨转马头，拍马就走，哎呀，往营里头扎。贾父心说：正合适，你哪里走？贾父催马就追。那王莽的兵将一看老将严明败下阵来，都得给老将严明闪开道路。贾父一到呢，兵将往上一围，想把贾父挡住。贾父把话杆方天戟一抖，高声喊嚷：挡我者死，避我者生。噼哧噗哧，这话杆方天戟就跟扎蛤蟆一样，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贾父追赶老将严明，老将严明始终也没有把他落下。两匹马跑得快，这么一来，老将严明在前面跑，跟着贾父就到了。这些敌人想暗中放冷箭，就怕伤着老将严明，所以不敢射呀。这老将严明随跑随留神，他看见暗劲儿，知道哪有埋伏，他躲着跑，贾父就跟着他跑。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相隔也就一丈多远，就跑到了左营了。贾父正在追赶老将严明，忽然间对面一声炮响，贾父抬头一看，一盏大灯笼在空中摇动，灯笼上有字“总印先锋”，当中间一个大字“拒”，贾父就猜出来了，这是先锋官巨无霸来了。书中暗表，在出谷之后，巨无霸在他的先锋大营办理军务大事，忽然间听见营中大乱，紧跟着雕斗穿声，兵将呐喊，报事的蓝旗小校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可禀先锋大人，现有悍将贾父闯营，宰他。这个蓝旗小校刚刚出中军大帐，报，又有一名小将跪倒在地，回禀先锋大人，大事不好，大将陈茂在营外阵亡了。啊，好，九马一愣神儿，又有一个小校跑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回禀先锋大人，武英都领军老将严明被悍将贾父挑去头盔，追奔左营。好恼！巨无霸气坏了，气得他冒火生烟，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晃身形，擦楞楞假叶声音响。贾父是何人，敢来马踏我营，藐视我营中无人吗？待我巨无霸亲自捉拿于他。来呀，赶紧给我预备兵丁马匹军人，手下200亲兵齐队了，马夫牵马，掌旗官黑夜提灯，巨无霸带领兵将出离了中军大帐，帐前上马，伸手摘下和善板门大刀，指挥兵将就冲出了左辕门，然后传下命令，让留守的兵丁把辕门紧闭，脚板撤去。因为这闯营的敌将啊，你要打算闯巨无霸这座大营，走前营后营左营右营都能成，但是中军大营你是

0: 进不去的，因为中军营有东西南北四个圆门，外边整个是一个大圆圈的梅花沟围着这个中军大帐，沟里是刀子，深埋在土里的刀尖冲上，土围子上的全都是弓箭手，兵将出入这沟，上边有踏板，圆门是关着，外人是休想过去，除非是伸掌羽翼插翅腾空。当时巨无霸传下了命令，圆门紧闭，上边弓箭手预备好了，踏板撤了，巨无霸顺着声音就杀过去了，正好挡住了甲副甲军门，二百亲兵一字排开了，众战将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先锋官巨无霸。巨无霸往前面一看，老将严明盔都没了，头发披散着，被敌将追下来了。巨无霸气坏了，心说严明，你是我军中的大将，除了我先锋官就属你大了，你怎么在百万雄兵大营当中让敌将追得这么狼狈呢？老将严明看见先锋官巨无霸，把心放下了，但是也知道寒碜呢，催马到了巨无霸马前，先锋大人末将无能，甘拜下风，在先锋面前领罪。巨无霸冲他摆了摆手，老将军闪躲一旁，严明往旁边一闪。巨无霸跟手下战将再一看，悍将贾富是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巨无霸挡住了贾富去路。贾富，你修成钢枪，你可认识你家先锋官巨无霸吗？贾富是头一回看见巨无霸，虽然说知道巨无霸这人，但是今天一看确实是人高马大，刀大力大。贾富一压话赶方天戟，你就是巨无霸吗？然也。巨无霸呀，我久闻你是个勇将，可是我并不敬重你。你为什么不敬重我巨无霸？巨无霸呀，你再勇，你的武艺再高，你欺身弑贼，福保王莽，不明大义，自古至今没有贼臣以下之贼臣受人尊重的，所以我看不起你。巨无霸气坏了，把和善板门大刀往空中一举，马往前一带，唰，搂头盖顶就下来了。贾富一看这口大刀刀沉力猛，等这口刀快下来了，贾富一伸手用右手攥住了化杆方天戟戟杆的当中，往上一举，单手来接和善板门大刀。巨无霸一看心中暗笑啊，心说我这口刀沉重极了，除非是两膀屡屡过人，双手执戟才能接着我这口刀啊，单撒手啊，这怎么能办得到呢？说时迟真事快呀，这刀就到了化杆方天戟的戟杆之上。贾富这匹马可没停的，贾富马往左边那么一冲，唰的一下他就把戟杆竖起来了，快呀。和善板门大刀刀沉力猛，化杆方天戟这么一竖，这口刀刀唰顺着戟杆就下来了。他顺着戟杆下来了，人家化杆方天戟可没闲着，戟尖往前一点，正是巨无霸的头。巨无霸招架不及，一低头，咔嚓一下，化杆方天戟月牙子往上一掀，就把巨无霸头上的盔缨给割下来了。这一下可把巨无霸气坏了，哇呀呀呀呀！二马一错蹬，贾富是无心恋战了，因为报号要紧，他催马往前就跑。巨无霸手下的偏将、牙将、副将往上一拥，就把贾富拦住了。贾富抖丹田，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化杆方天戟一抖，就好像一条银龙，就扎死了李金城，刺死了马德勇，抽断了王石的右胳膊，就把耿昌连人带马扎死了。眨眼之间就把王莽的五六员大将 扎死扎伤了。王莽的兵将谁还敢挡他，谁还敢拦他呀？众人往四外一散，就把贾夫放过去了。可是九霸不肯放啊，九霸指挥人马在后边就追。贾夫跑到哪儿，九霸营中的兵将就拦到哪儿。所以贾夫闯营非常不容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浑身是胆，周身是眼，这马跑欢了，在敌人中间横冲直撞，手中画杆方天戟是扎挑拨刺，勾挂连环，削劈砍掠，大杀敌兵。王莽营中被贾夫伤的兵将不计其数啊。贾夫贾俊文有打王莽先锋官九霸大营的营中杀出来了，九霸指挥兵将也追到营门外了。贾夫回头看见了，贾夫心中着急呀。就在这时候，忽然间看见对面灯笼火把照如白昼，贾夫一看，来了十几匹马，十几员挂甲的战将，贾夫大吃一惊，这下可坏了。后边是先锋官九霸追我，前边十几员挂甲的兵将挡住我，我贾父怎么能闯过去？贾父没有办法，顾不了后边的九霸了，只好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这时候对面几十匹马站住了，十几员战将当中跑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挺大脑袋，胸宽背后膀阔三庭，看面貌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红头发，两道重重的眉毛，海沙的胡须压耳，毫也全都是红的，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绿缎蟒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绿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三叠倒挂鱼叉尾，两扇征裙嵌金钉，红绸的中襟，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裆内，马是鞍颤嚼欢鲜明。这个人手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贾父还没说话呢，这员大将用手一指：“汉将且住，故三旗王苏显在此。”因为寿王王峰是三军统帅，派三旗王大刀苏显巡查四面，防备城中出兵。三旗王就带着人四处巡查，他正好这时候走到城东，就听见城南九霸大营喊杀连天，他猜出来了，肯定是汉将闯营报号。所以三旗王大刀苏显率着手下亲随就赶到九霸的营门。等到了昆阳城南，还没进九霸大营呢，就看见贾父如飞而至，闯出大营了。三旗王大刀苏显先说：“我来的可是实话了。”马往前一催，大刀往下一砍，唰，奔着贾父来了。贾父横画杆方天戟招架，三旗王大刀苏显要往回撤刀。贾父呢，想借机会拿着画杆方天戟的月牙子裸住三旗王大刀的刀背。按说苏宪可不应该让他裸住，可是苏宪老奸巨猾，他诚心稍微迟慢一点，他就让贾父把刀背裸住了，快一点他能撤刀。三旗王大刀苏宪武艺也很高啊，他诚心让这贾父把自个儿刀背裸住。贾父呢，想叫三旗王大刀苏显把刀撒手，两个人就焊在这儿了。到底贾父能否过去，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你可们多多一点，恩多给刘备，没他他，谁他把丧死了？他多牛个！

家兴家的坦诚和道义，少少人为的记住个记录个字。平东将军少人你也我是那小爷爷不行嘛，一点的阿斯罗拉许诺大概是绿光绿香印度的文化呢把龙盘成错了个去经住跟个这里是这个人说身边恩少人跟得一热不得说你家说的把龙把龙把那天把我是地面把龙把龙把松外跟走的오지다제르가소지벳그누터내근무터허일장준허질러우칠레해린쇼리광리샹허일허몬허질랏소른디야슬지벤아직은허일장준느낌이주러러이르부이소른낙도전타일유일보이르바이호장전의무디지회의양살비트기뜨게발볼허비매저딱죽은장전벌가이더와청상의시력들일순나사밭더한의근신이가위야희고대긋기마란그시가시기후트길에후트지원토드버흑대희승가위야

0: 一望星星，哎，是我说的赢得的。明年那个李店找你李店的，比第一个多的了。吴家三，
1: 哎，你、嗯。

孝，可是你要多保重，早些回来呀。江建臣点点头，站起身来，退了几步，冲着五凤楼李明等人扫了一眼，你们几个人就住在承德，替我做好善后的事，三天后方准回京，三天之内谁也不许乱动，如果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他废了，听着没有？说着一飘身已经出去几丈远。五凤楼知道三师叔这是孤身犯险，刚想要喊一声，被李明拦住了。别叫了，叫也不会回来的，老人家怕我们也陷进去，所以才下绝令，不要辜负老人的心，我们另想办法。事情真叫李明看透了，江建臣是血性人呐、啊，对五凤楼等人亲如子侄，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报仇不难，难就难在皇上向着杨赫圣命如山，杀了杨赫违抗圣命就有杀徒之罪，五凤楼等人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哪能让他们赔进去呢？所以才铁了心肠发下绝令，甘愿孤身冒险去杀杨赫。杨赫在哪？香山，承德离京郊香山呢、啊、不过百里之遥，以江建臣的轻功绝技，一个时辰就能赶到，可是他不着急赶路，得等到京城中万家灯火天黑的时候，这才来到香山脚下。他刚想登台阶往山上走，猛然唰唰两道身影挡住去路。哎呦，这身影好像两堵墙一样，江建臣不由得倒退几步。啊，是你们？谁呀？不是别人，一个是少林最盛，另一个是六阳毒煞战天雷，是江建臣忘年之交的好朋友。江建臣心非常激动，是啊，交友遍天下，知心有几人，这两个忘年之交的好友恰在这个时候赶到，证明他们一直关注自己，只觉得心里发热，泪水在眼圈之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醉和尚呆呆地望着江建臣，比以前瘦多了，真心疼啊。战天雷突然一伸手，啪，大手搭在江建臣的肩头，本应该他使劲，可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拍了几下。醉和尚说，三弟呀、啊、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求求你先别上江山，来坐下从长计议如何。嗯，江建臣一皱眉，叔叔你老是不让我去，怕我惹祸对吗？不准是这样，不准这样，不是。他问战天雷，老哥哥你也不让我报仇吗？战天雷的手还没有离江建臣的肩头，猛然哈哈大笑，三弟啊，老哥哥可不像秃头那么胆小怕事，我呀什么都不怕。哦，要这么说你同意我杀杨哥了，还是老哥哥够朋友。嗯，同意杀，但是不同意你去杀。嗯，江建臣一愣，由谁去杀？由我代劳啊。你？是啊。哎，老哥哥，我的血海深仇必须我手刃仇人，你是怕我年纪轻轻搭上一条命有些可惜，对不对？战天雷承认了，这下气坏了醉和尚跺脚的骂呀，姓战的，我把你个老废物，咱不商量好了吗？一见着江建臣，你先点他穴道，由我把他送回嵩山黄叶观，然后你去杀杨赫。偏你手软，一见着他骨头都酥了，你手搭着肩头摸摸搭搭，你干什么呢？亏你还自命是江三的好朋友呢。屁！醉和尚一着急把秘密都说出来，不由得江建臣深受感动啊。哦，二位的深情厚谊江三心领了，可真要那样是我报恨终生，岂不是弄巧成拙。请你们告我大师兄啊，告诉一声。江三告辞了。哎，建臣呐、啊、你别走别走，两个别走，江建臣没影了，再想追呀、啊、门都没有啊。哎，醉和尚埋怨战天雷，战天雷也傻了。再说江建臣谢绝两位。

老友的盛情，他怕生变，飞身直奔香山永安寺。永安寺啊，是宋金元时的古寺，位于香山半山亭附近。他刚刚登到半山腰，突然唰，眼前闪出四条人影。江建成赶紧站住，谁？什么人？江三爷，是我们。等江建成仔细看呐，认识谁呀？是侯国英的心腹死党秦岭四煞。嗯，你们四个怎么上这儿来了？三爷，我们为找您呐。哎呀，我们找的好苦啊，给您送信来了。说着，大煞左青龙递上一封书信。江建成赶紧打开，借着月光仔细的看了看，是侯国英写的，上写：“建成，承德临别时，妾曾说过，杨鹤不可深信，跌去三边，实为实策。而今果遭毒手，是人生之憾事。知夫莫若妻，知君必冒万死去杀杨鹤。当今皇上刚复自用，岂能容你？特派四煞前往驻军一地之力，叛军首任恶贼之后，速来石坑岛相聚，以过牢笼之灾。”下面是女魔王侯国英的署名。哦，江建臣明白了，侯国英担心自己出闪失，一直派着四个人暗中监视自己，给帮忙来了，叫我杀了杨鹤到他那去，笑话。四位，谢谢，请代建臣转告国英，我不需要别人乱插手，以免造成不快。我走了。秦岭四煞好像很理解他，什么没说，抱拳拱手和江建臣告辞。江建臣目送四煞远远离去，想起侯国英逃往海外，还派人关心自己，人心是肉长的，不由得心头一震。但是我现在去杀仇人，顾不得那些，就这样长身躯直奔永安寺出来。来到永安寺上，推开庙门进了院，明月掩去光辉，寺院十分澄寂。呜，唰，溜溜溜，风吹落叶刷刷之响。江建臣急急忙忙来到大雄宝殿，金扭扭扭扭，轻轻将殿门推个缝，只扫了一眼，知道里边没人，转身奔后殿。后边有三间禅房，他刚到禅房门前，蹭蹭从暗处窜出四个人，呼啦把江建臣围在当中。什么人？炎夜之间竟敢到庙内，你找死！江建臣一看，这些人呢，也就是二三流角色，对付自己那是白白送死，他不愿意多杀无辜，身形一晃把四个人点倒了，然后趟了一脚把禅房门踢开，抖身躯蹭就窜了进来。屋里头点个小油灯，昏昏暗暗，在昏暗中他发现有一个驼头带把僧人盘膝而坐，犹如木雕泥塑一般。江建成一看，正是仇人杨鹤。哦，他真在这儿，我看你往哪儿跑。他往前一近身，嗨，他嗨了一声，哪是那个人呢，视而不见，还是一动不动。书中暗表，云床上打坐的驼头带法僧人不是杨鹤，是杨鹤找的和身材相仿之人，由贵手师点了死穴，把他身上手脚全抹上了剧毒药粉，坐在床上引江建臣上钩。江建臣只要用手动他的衣服，一碰就中毒身亡。江建臣不知道，江建臣一看，这人怎么不动了？我瞧瞧，他来到切近。哦，这人呢被点了穴道，刚想解穴道，突然另一种意念袭上心头。哎呀，不好，我别上当！噌，一纵身出了屋门，很快来到黑人近前，啪解了穴道，随手捡起把单刀，单刀压在黑人的脖子上，说：“杨鹤呢？屋里人怎么回事？”黑人就把他们定的计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鹤怕你杀他，故此找个替身在那坐着呢，您千万别碰，一碰准中毒。哦，杨鹤在哪？他再要追问，就这阵禅房左侧树帽子哗啦一响，就看
出七口飞刀啊，犹如穿花的蝴蝶，纷飞的瑞雪向江建臣飞了过来。这也就是啊，左文田要死江建臣呐、啊，要是换了别人呢、啊，准得丧身在飞刀下。江建臣是干嘛的？武功啊，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斜身绕步，用手中捡了那口单刀，啪啪啪，磕这个飞刀。就这样，那好悬了，杀了一口弯刀啊，擦着鬓角飞过去，扫掉几根头发，下边飞刀把裤脚扫破。江建臣知道，对自己下毒手者是鬼手师，如果不是鬼手师，没有飞刀，他故意的大喊一声：“哎，鬼手师，有本事你出来！”鬼手师又打出七口飞刀，被江建臣又给磕飞了。就这阵儿。鬼手师从树上跳下来，和江建臣站个对面。江建臣呢、啊，掂了掂手中单刀，鬼手师啊，你个牙老前辈，享誉武林十几年，有南北快刀之称。当初你作恶多端，本应洗心革面，重新。

般佩服啊，鬼手师有这么高的造诣，不仅是朝夕苦练，还有一身非凡的禀赋，要不是恶习不改，真得算是江湖人才。鬼手师不糊涂，他跟自己和对方打了平手，那是因为江建臣没有撑手兵刃，他捡的刀跟自己是特制快刀，几十年如一日，像用手指那么灵活。再说自己是拼全力出击，而江建臣是试探性的，自己十八刀后心浮气躁，而江建臣泰然自若，像没事一样。看样子今天是栽定了，不管怎么地，难逃一死。这小子要拼命了，好报答杨鹤的知遇之恩。弯刀唰唰唰向江建臣的变身要害处袭来，江建臣还是原地不动，手中单刀像长了眼睛似的，不管鬼手师的刀势如何变换，嚓嚓嚓嚓，一一磕开了。有几次差点把鬼手师的弯刀震飞了。鬼手师一错钢牙，弯刀一立，身形一踏，在江建臣四周转了起来。奇怪的是啊，刀背子向外，刀刃冲自己，越转越快，转的人眼花缭乱。鬼手师是一刀在手，万人不惧，横行江湖长达十几年，到边庭以后升得三关总督杨鹤重用，视为心腹，在十万军营中更是抖尽威风。今天竟被一个二十几岁的人视若无物，他怎么能不起火呢？这口刀奔江建臣上中下左右照下来，江建臣没在乎。鬼手师急了，右手使刀，左手刷抽出来飞刀，唰又打出五支来。江建臣一闪身躲过飞刀还不算呢，江建臣爱惜鬼手师，不忍心伤他，决定来个冒险。一看鬼手师的钢刀过来了，伸出左手唰三个手指叼住了鬼手师的刀背子，扒往怀里带，右手刀唰奔鬼手师的手脖子砍下来，如果不撒手扔刀，鬼手师的手脖子非掉不可。可是鬼手师啊也够狠的，他一想，完了，我如果不伤就是死，如果能全尸，杨鹤都不能答应我呀，认了吧。至死不松刀把，两眼一闭，任凭宰割。江建臣的刀再往下落下一点点，手脖子可就掉了。江建臣突然的左手松了，右手刀啪扁着拍在鬼手师的肩头。鬼手师啊，我这爱惜你的武功，你好不容易练成一身功夫，放你一马吧，滚吧，下次别让我见着你。说着江建臣转身腾腾腾往山上走。啊，鬼手师做梦都没想到江建臣放了他，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江湖上连起手来好几十名好几百要杀我，江建臣竟然把我饶了，一时良心发现，大喊一声：“江三侠，留步！”啊！江建臣转过脸来：“你要干什么？”哎，江三侠，贵某罪孽深重，蒙你不杀，无以报答，我一定痛改前非，多做善事。从今以后，世上已没有贵手师这个人了。还有。你不要到山上去了，杨鹤隐身之处非常非常险要，恕我不能相告。说罢深深一躬扬长而去。江建臣呢有点不是滋味，哎，杀恶人固然是善念，但是放下屠刀又何尝不能立地成佛呢？贵手师真要改过前非呀，你还别说，我真做件好事。杨鹤在什么地方？贵手师说杨鹤隐蔽的非常险要。什么叫非常险要呢？他一抬头，你说巧不巧，看见香山最高处香炉峰。香炉峰的地势奇险呢，当地人呢叫鬼见愁，岩壁如刀削，一峰突起。江建臣想，杨鹤准在这儿，我上去。就这样，他攀藤罗越峭壁，直插顶峰。真叫江建臣猜对了，现在杀人凶犯三边总督杨鹤已改为

0: 驼头戴法僧人在哪儿呢？在半山亭处。焦建臣来了，他知道不知道？你想啊，会首师出去拼搏，他哪能不知底细呢？已经派出探子随时向他报告。他已经听见江建臣、鬼首师两人打斗声音，现在杨鹤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他想，鬼首师能顶住更好，顶不住我得赶快跑。他告诉随从，给我准备绳索，从后山逃走。他刚想逃走，突然眼前出现一人，正是江建
1: 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前郭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前郭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38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 李青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30多个，最小的还有11、12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11岁，一个才9岁。李青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60几号人从早上9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12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直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2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用，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青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青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那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没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四。 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6: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你老汉一套啊！”
5: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6: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呢？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呀，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烧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村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就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的啊、哦、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你的心脏都挠脚出来。这个说到哪儿呢？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都来了，洋台风也都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不杀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的花。待花开之日，小我身可虽死，而精神可寄托在大我之中而永远活着。这是革命烈士邓小村上中学时写下的文字。高24厘米，瓶口向上如牵牛花状，瓶颈处有透明双耳，瓶身上烧制玻璃花叶作为点缀。这样的花瓶，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一模一样的两只，他们是19岁的邓小村与18岁的农村姑娘严庆莲新婚时的礼物，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肆虐东北，山河沦陷的阴霾打破了新婚的甜蜜。次年，在吉林一中读书的邓小村怀着满腔救国热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而是由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乐园。1933年，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邓小村举家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省委与磐石中心县委的联络。这对花瓶中常常隐藏着重要情报，年轻的夫妻在上面插满鲜花，多次瞒过日伪军警搜查。1933年5月，吉林特别支部根据126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立即组织开展一次反日宣传活动。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邓小村和严庆莲用毯子将窗户遮好，丈夫与其他同志负责起草、刻写、留印宣传标语，妻子则负责站岗放哨。连续奋战4个晚上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于5月6日晚趁着夜色，按照预定的路线分头前往市区街巷、车站、码头等地张贴标语。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展开疯狂抓捕，邓小村迅速销毁文件，而后化名周建华乔装转移。留守家中的严庆莲被日伪军警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几度昏死，但她始终记着丈夫的嘱托，宁死不屈，严守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将其释放。脱困后的严庆莲苦苦守候在家中，时常抚摸和擦拭这朵花瓶，却终究没能等到丈夫的归来。1937年冬，邓小村在与敌人的交战中壮烈牺牲。1963年，严庆莲将这朵花瓶捐赠给了当地博物馆。历经动荡岁月，花瓶中的鲜花早已碾落成泥，而一对年轻人曾经绽放的革命爱情永不凋零。中国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坚定，对事业的忠贞，对民族的情怀，如同这花瓶一般清澈通透，不染

1934年11月24日，北平满天飞雪。一位抗日名将在国民党监狱中写下最后的文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

津博物馆保存着一组珍贵的家书，共三封。这是民族英雄吉鸿昌就义前写给妻子、兄弟和友人的绝笔信。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写给妻子的第一句话，道尽了将军的一生所求。1913年，未满18岁的吉鸿昌投身西北军冯玉祥麾下，弃笔从戎，以求报国。因为骁勇善战，仅10余年便凭借战功从士兵擢升至军长。1931年9月，主张抗日，不愿攻打红军的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128事变，吉鸿昌立即回国要求抗日。这年秋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

0: 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特务逮捕，11月24日被诬陷为叛国罪。面对蒋介石下达的历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地写下了这组家书：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为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嘱托奉养继母之责，吾弟已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托也。属旅坛地方学校为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之私产也，学校款诸弟不必过问。冷静克制的行文中，不仅有对妻子的劝慰，对继母生活的关心，更挂念着父亲捐资为家乡贫穷子弟所设的学校及教育经费。烈士就义前所虑是他牵挂的那些人，更是他深爱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1: 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
0: 吉鸿昌牺牲时年仅39岁，不负时代，不负家国，他用可歌可泣的壮烈人生向世人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一击美猴王堪称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为复杂曲折的故事。一部西游记总共百回，而这个故事就占了四回，足见它在整部作品当中的分量。然而这段故事所以重要，主要还不在于它情节的跌宕多姿，更重要的是它在取经队伍的内部关系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经过这次事件啊，唐僧对悟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通过自己被黄袍怪变成老虎的经历，唐僧确实也明白了，光看表面，有时候确实很难看出妖怪和常人的分别。自己肉眼凡胎，可能确实不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自己当初很可能真的是错怪了孙悟空。其次，悟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这份人情足以让自己觉得对悟空有所亏欠。又特别是啊，悟空来救自己是自己曾对悟空说过那么多绝情的话之后做的，什么我若是再见你就堕了阿鼻地狱，什么我是好和尚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换作任何人不救自己的理由都很充分。而悟空不计前嫌的前来相救自己，将心比心，怎么能不感到惭愧呢？第三，当初唐僧赶走悟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觉得反正有猪八戒和沙和尚，离开孙悟空是路照走，经照取，这地球离了谁还不是一样转？但现在他是知道了，八戒、沙僧和悟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西行路上还真是离不开这个得力的干将。从此以后，他对悟空的所作所为就有了更多的认同。经过这件事啊，八戒对悟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开始八戒对悟空的态度并不友好，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悟空这个人恃才傲物，说话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这就让猪八戒很不爽。再就是悟空这个大师兄在，自己就只能屈居老二，假如赶走了孙悟空，自己就能升格为大师兄，那样的话到了灵山安宫峰上，自己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国位。在我们看来，猪八戒的本领和孙悟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那是天差地别啊。但人最难的就是有自知之明，更何况从猪八戒加入队伍直到遇到黄袍怪之前，也确实还没有遇到什么厉害的妖怪。正是利益和性格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八戒在关键时候向唐僧进了谗言，并导致了悟空被赶走的结果。孙悟空刚被赶走的时候，八戒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工作的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但是一个化斋的小问题，就让他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滋味，体会到了大师兄风光表面背后的种种责任和艰难。假如说像化斋之类的生活细节问题，那猪八戒勤快一点也不是不能解决。 但是呢，在实力方面和孙悟空的差距，那是无法弥补的。八戒想当大师兄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本领的自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迷蒙，自己觉得颇为了不起的本事，在黄袍怪面前居然是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猪八戒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凭着自己的本领是根本担不起大师兄这副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马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尽管硬着头皮还是到了花果山请回了孙悟空。而在花果山的所见所闻也给了八戒很大的触动，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悟空高坐山崖之上，前面是1000多只猴子恭恭敬敬地高喊大圣爷爷。人家孙悟空吃早饭都不叫吃早饭，叫做用早膳呀。此时八戒的心情，用八戒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这么大的家业，又有这么多小猴伺候着，换我就不去取什么经了。也就是说，人家孙悟空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是做出了很大的放弃和牺牲的。在这种情形下，说人家的坏话实在不应该呀。特别是和自己离开花果山去往宝仙窟的路上，孙悟空怕自己身上的妖精气让唐僧不愉快，在百忙之中还要下海去洗洗身子，更让八戒看出了悟空对唐僧的一片真心。总之啊，经过这件事儿，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此后就再也没有去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了，在以后去往灵山的路上，八戒偶尔也会撺掇唐僧念念紧箍咒，但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实话，这个悟空也确实有时候很讨厌，骄傲自大，动不动拿自己寻开心啊，找乐子，捉弄他那是应该的。再就算念了紧箍咒，悟空也死不了。再说沙僧，我们在上一讲曾经说过，在这个小小的取经队伍当中，沙僧的出身最低，本领最差，参加的时间最晚，承担的责任最小，所以在取经队伍当中的分量当然最轻。这个低微的身份决定了沙僧在多数情况下都三缄其口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沙僧没自己的想法。从上一讲他在唐僧、悟空、八戒发生冲突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从参加取经队伍开始，他在情感上是倾向于孙悟空的。原因很简单，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本领比西天路上遇到的小妖都强不了多少，要想取经成功，有个光明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强者的保障。所以尽管他在唐僧赶走悟空的时候不敢说什么，但在内心深处对八戒是很不满的。这个不满情绪的表达就是八戒化缘久久不来，他对唐僧说的那番话。他说，师父你还不晓得嘞，他见这西方上人家斋送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只等他吃饱了才来嘞。而在死后遇到黄袍怪后，八戒的一系列行为更让他难以对八戒产生如对悟空般的尊重。你看，让他去化斋，他躲到草丛里睡觉，明明是两个人双战黄袍怪都打不过，那八戒呢，他就推出宫躲了，结果自己措手不及被黄袍怪掳走。经过这次的事件，沙僧是进一步体会到了悟空的难得，对这个大师兄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从此以后啊，每当唐僧和悟空的意见有所冲突的时候，他都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劝解唐僧相信悟空，化解矛盾，成为这个小小队伍当中维护稳定的重要因素。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过黄袍怪事件，取经团体内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悟空的去而复回充分说明了他在取经队伍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的大师兄地位从此是不可动摇。再就是成员之间也加深了了解，向着一心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要说取经团队经过这一次事件就达到了完美的团结，却还为时不早。特别是唐僧和悟空之间在性格和处事原则方面仍然存在着 重大的差异。

0: 全新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让王楠心仪的生酮饮食减肥法听起来简单易行，还不挨饿，实际上若没有医生指导，会出现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听起来燃脂加倍的空腹运动法，实际上减脂效果并不比饭后运动显著，反而会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两位嘉宾心仪的减肥方法都充满各种健康隐患，到底有没有科学又有效的减肥方法呢？
2: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从陈医生这儿得到答案的一点啊，有没有科学的减肥方法？第一，减重；第二，快；第三，不损伤身体健康；
3: 加一条，不反弹，这是大家的目标啊，就是想减少反弹。
2: 那这些要求都能够满足吗？
3: 那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来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两种能够适用的减肥方法。
2: 赶紧竖起耳朵了，睁大眼睛来看了陈医生带来的减肥秘籍，月瘦十斤呢，是什么呢？
3: 第一种是高蛋白减重法，我们叫做月瘦十斤五公斤。不光是您两位说基数比较大的，通过能量的限制法来减少体重的都能够实现。
2: 哇，大概是什么意思呀？
3: 我们是用食物中的蛋白质的成分达到总体一天中总能量的供能比的30%，这个里面啊不是单纯的肉里含有的蛋白质，我们是把它进行了精细化的调节。刚才这个30%嘛，其中一半是由蛋白质粉，纯的制剂，它只有蛋白，没有其他的成分。剩下的一半呢，我们由优质蛋白质的食物，瘦肉、嫩的豆腐、鸡蛋来提供。
2: 为什么如果要是在一日三餐当中加入多一点的蛋白质，这样就可以帮我们减重呢？
3: 蛋白质啊产生很强的饱腹感，因为它的胃的排空是慢的，同时上达大脑产生一个很强的满足感，它就不想吃太多的东西。
2: 哦，
3: 这样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抑制食欲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动员内脏脂肪，效率会更高，所以它就真正能起到快速减重还不太饥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就是在一天的饮食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占到30%，那另外70%呢？
3: 另外70%就是我们用营养平衡的手段，碳水化合物大约占40%，脂肪占30%，共同承担，这样就区分于生酮饮食里的脂肪太高，又区分于液断饮食中的不均衡，所以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饮食方式，
2: 而且能够吃得饱，对吗？
3: 对的，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甚至每次都是有很多朋友说，你写的我根本吃不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说饿的前心贴后心的那种感觉。而且在我们这个方法中啊，对油脂不是那么限制，不需要你拿这个喷油壶一点点喷着油吃，那么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水准。
2: 这不光是吃得饱，而且吃得全，还吃得香。
3: 对，
2: 我觉得这个必须展开说一说哈，咱们就一天为例，怎么样增加蛋白质就可以帮我们实现特别好的减肥的效果，一个月月瘦十斤啊。
3: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这个量小静是可以完全照着这个量来吃，王楠老师还可以比这个再多一点，他其实啊是一个 比较规范的生活方式，你的任务就是完全执行。比如说早饭没资格吃啊，30克蛋白粉，10克纤维和1片多种的维生素，来满足您的基本的营养的需求，液体的形式，但是由于有纤维，同时呢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呢，它的饱腹感很强，既抑制一定的早饭的食欲，又能够减少摄入。王老师啊，这种经常饥肠辘辘，甚至有点饿得心慌难受出虚汗的人啊，特别适用，你的一上午就比较容易过。熬到中午午饭12点左右，100克的红肉啊，我们这么大差不多2巴掌厚的这个瘦肉够吃，再加上50克的啊这个大米做出来的米饭，相当于我们中等大小的一个红薯，以及呢半斤蔬菜。你看，有菜有主食也有肉，盐稍微控一点，油我不太限制，这样呢中午又能吃饱，即使吃不饱我下午还有一顿
2: 加餐。
3: 还有一部分加餐又重复了早饭的30克蛋白质、10克纤维，加上1粒维生素。为什么是2片多种维生素呢？是因为在快速减重的过程中，我们要达到1个月要减5公斤的体重，它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所以我比正常人吃要多一倍，吃2倍的维生素，防止出现微量元素的缺乏。晚餐一定要还吃饭啊，不要不吃饭，换点白肉，鸡胸啊、鱼肉啊、虾肉啊，这个能吃得更多一点，因为它的水量高，125克，再加上50克的米做出来的米饭和250克蔬菜，吃饱了减肥
4: 可以，这不少吃这一天。
2: 对啊，一天能吃2顿肉，
4: 对，
2: 而且菜加起来也是500克。我也注意到每天加起来有100克米做的米饭，那其实有2小碗呢。
3: 是的，
2: 那每顿都能够吃到主食，这多开心啊。
3: 对于好吃主食的这种觉得还有口肉吃也有口饭吃，
2: 对，
3: 它不是那么焦灼。哎，说我怎么没水果啊，我还给你留一个水果，200克左右中等大小的一个水果，每天吃一个，既减重10斤又能够吃得放心。
2: 那我多问一句，这个蛋白粉是乳清蛋白吗？
3: 如果希望能够抑制食欲更强，能够增肌效果更强，因为减重咱还得过程中肌肉还得保持住，用乳清蛋白比用大豆蛋白效率更高。但是如果不喜欢喝奶这个味儿，同时呢又合并有血脂高的情况，大豆蛋白粉效果也是不错的。
2: 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试一试哈，月瘦10斤啊，
4: 这个方法行，而且实施以后我不痛苦，主要是不痛苦。
3: 王老师，您配合1天60分钟的运动，加上这么吃饭，1个月5到7公斤，您连续减3个月，就基本能实现您想达到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2: 期待3个月之后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王楠，估计那时候都认不出你了。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姿态，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9: 重点关注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8: 直击现场，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
9: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表示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八集，跟随红军长征的西方传教士。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

0: 化精神，从改革重塑时的凝心聚力到常态备战时的冲锋在前，从险难克木的带头是非到风雪中的外场排故，他们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的姿态，以身作则，立身为旗，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在一次次突破与坚守中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请听特约记者邓谦、青浩坤、柳博涵发来的报道。
1: 凌晨三点，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机场上，一场夜间飞行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指挥席前，担任飞行指挥员的党员干部蔡世阳目光专注，口令清晰，时时关注着空情态势和飞行状态。随着最后一架战鹰披着晨光安全着陆，蔡世阳又带领官兵展开复盘总结。总结复盘会结束后，他向记者介绍说，
2: 组织养鹰训练不仅是对机组成员飞行技术身心素质的挑战，也是对塔台指挥班子系统配合和指挥能力的考验。越是练兵备战任务繁重，越是面临的挑战严峻，就越需要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带头示范，以实际行动为官兵立起强军标杆。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几年前，部队编制体制进行调整改革，来自多个不同单位的官兵整合在一起。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委一班人深刻认识到，越是转型重塑的关键阶段，越需要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凝聚军心，激发斗志，带领部队在攻坚克难中打开新局面。为此，他们带头扛起使命责任，带头维护团结协作，带头弘扬清风正气，用实际行动为全体官兵立起的学习标杆。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程子伦：
3: 困难面前，党委永远是第一块压舱石；挑战面前，班子成员就是第一列冲锋队。只有我们班子成员先做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事业同为、统一壮志成全的共识，部队才能凝聚在一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1: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告诉记者，面对单位组建时间短、基础薄弱、环境艰苦等现实困难，党委一班人坚持从自身言起，向实干要战斗力。他们注重科学决策、深入调研，部署任务时既指明方向，也细化路径，以言传身教带动部队攻坚克难。从接装首飞到战法创新，每一次从零到一的突破背后，都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
4: 我们坚持先抓党委班子建设，从自身言起，决策决议前先想一想是否符合上级要求，机关有没有精力，部队能不能承受，对练兵打仗有没有实际效果，强化言传身教的引领带动。
1: 作为老高原精神的新传人，如何跑好手中的接力棒？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用行动做出了回答。新型装备带头学，险难克木带头飞，训练难题带头解，艰苦任务带头干。在前不久组织开展的一次装备维护任务中，一架战机发动机突然出现数据异常，分管装备的领导立即带领技术骨干冲进寒冷彻骨的外场，连续奋战了数小时，最终不仅成功地排除了故障，还总结出高原高寒条件下装备维护的要点，有力提升了实战化保障质效。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甘露：
5: 党员干部四带头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老高原精神的时代传承，他要求我们以身作则，成为扎根奋斗的标杆，将精神旗帜化为具体行动。
1: 采访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宁告诉记者，这些年为持续激发官兵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和干劲，每逢重大任务，单位都会组织党员骨干开展比干劲、比工作、比实效活动，并结合年度表彰宣扬先进典型，为官兵树立起可学可做的精神航标。
6: 我们的初衷是要让官兵们明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是口号和空谈，而是每一次升空、每一次排骨的具体行动。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1: 记者孙崇峰、许负责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及会议在福建泉州正式开幕。来自18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政府间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等2个国际组织共50余名外方代表参会。据了解，本次会议为期4天，与会各方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开展深度磋商，并就海洋探绘执法、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重要议题进行专题交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近日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建宣传小分队，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8: 在活动现场，宣传小分队重点围绕民法典中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等相关条款，聚焦官兵普遍关心的婚姻家庭纠纷、房屋买卖、民间借贷等热点话题，细致解答官兵在个人及家庭权益保护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困惑，积极引导官兵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及家属的合法权益。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陈晨：
9: 我院在民法典宣传中与官兵面对面解答咨询，制作发放简明漫画折页、现场挂图精讲互动等形式，有效提升了官兵法治素养与维权能力。
8: 宣讲结束后，宣传小分队又通过赠送法律知识书籍，组织官兵学习参观法律知识展板，在民法典宣传月横幅签字等活动，进一步扩大普法效果。据了解，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与驻地司法部门共同搭建了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驻地官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吉林省军区直属队李玉博：
10: 我们在学习案例的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我们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引导连队战士们学会运用民法典维护合法权益，让法治军营的氛围更加浓厚。
8: 特约记者周春旭、杜万峰、王浩天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田健、王军、牛中伟报道。5月17号至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闻令而动，派出官兵携带救援设备和物资，紧急奔赴受灾地域。5月18号下午，官兵们主要负责外围封控警戒、险情排查等任务。从5月19号早上8点起，任务官兵展开抢通道路、转移群众、运送物资和路面清淤等工作，尽最大努力帮助当地群众降低财产损失，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何文博、刘玉鹏、许哥报道。5月18号以来，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芒坝乡等多地遭遇特大暴雨，造成部分村寨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昨天凌晨5时许，武警贵州总队黔东南支队紧急出动官兵，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抢险救援器材奔赴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坝芒乡有序开展街道清淤等工作。
0: 记者徐聪、韩刚报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演训场组织了一场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演练中，他们将红外无人机、机械外骨骼、机械狗等高科技装备融入战场搜救、伤员转运、野战手术等科目中，在实战实训中提升官兵人装结合水平，以科技赋能筑牢官兵的生命防线。
1: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 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人武部分批次展开为期7天的封闭式集中训练。集训围绕单兵战术基础、枪械操作使用、无线通信等内容展开，着力锤炼提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干民兵的军事素养。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学习沂蒙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聆听红色故事、激发习武热情等国防教育活动。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企图方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中方对此如何看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11: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已经下令5月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5月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1: 总台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美国国务院5月18号表示，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以及配套的24套声纳和8挺机枪等，合同金额3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这笔军售将加强韩方应对现阶段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AH-64 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包括提供8套火控雷达等，项目金额为12亿美元。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
0: 总台记者陶家乐报道。据印尼总统府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8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正式向印尼空军交付多款新型军机及相关装备。这次交付的机型包括法国达索公司的6架阵风战斗机和4架猎鹰8X 型公务机，1架空客 A400M 型阿特拉斯运输机，法国泰雷兹公司生产的一套 GM403 防空雷达系统， 欧洲多国研发的流星空对空导弹、法国萨基姆公司生产的 AASM 铁锤导弹等装备。普拉博沃表示，印尼必须持续提升防务能力。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充满不确定性，防务能力是确保国家稳定的首要前提。
1: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5月19号，瑞典政府就一项军购计划举办新闻发布会。瑞典国防大臣帕尔琼森在发布会上宣布，瑞典将选择法国海军集团作为瑞典军方未来新一代吕勒奥级护卫舰的供应商，预计将订购4艘吕勒奥级护卫舰，每艘护卫舰造价约100亿瑞典克朗，约合10.64亿美元。首艘舰艇预计2030年交付。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8集，跟随红军长征的西方传教士。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曾跟随红军长征的外国传教士博沙特就是其中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传教士还有一个非常儒雅的中文名字，叫博富里，其中博姓取自他英文名的音首，富里二字则出自《论语》中的名句“克己复礼”。那么，一位外国传教士是如何进入红军队伍的？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他眼中的红军将士又是怎样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就从1934年秋天博富里与红军的不期而遇讲起。
4: 博富里呢，出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他幼年的时候就跟随他的父母移居到瑞士去了。成年以后呢，他加入了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就到我们中国来的，叫中华内地会。1922年，25岁的他啊，受教会的派遣来我们中国传教，先后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这一带活动，在这里一待就是12年。
5: 1934年的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奉命让他们转战贵州，寻找贺龙、关向营率领的红三军，然后能够会合。10月1号的时候，他们和几个传教士组成的一个小小的队伍，在黄平境内的这个旧州啊，这个地方相遇了。当时红军战士啊，对这些外国传教士可以说是心存戒备，认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侵略的工具，那么甚至可能是刺探情报的间谍，所以就把这几位传教士给扣住了，一共是7个人。这7个人包括就是波夫里夫妇和另一位传教士海曼夫妇，还带着2个孩子，再加上一名新西兰籍的女传教士。红六军团的队伍攻占了九州，对扣留的这个外籍人员逐一进行了审讯核查，确认他们确实就是普通的传教士而不是间谍以后，这个红军呢，当时就出于人道的考虑，当场就释放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仅留下了波夫里和海曼这2个人。
3: 刚被红军扣留的时候，波夫里心中十分害怕，担心受到虐待，但事实却出人意料，红军战士很关照和尊重他们。伯父里的鞋子磨坏了，有战士便把鞋子脱下来给他穿，自己却赤脚行军。宿营时让他睡在铺垫稻草的床上，战士们却睡在潮湿的地上。伯父里也回报了这份善意。当时红军转战贵州期间，最大困难就是没有一份能够用于指挥作战的详细地图。1934年10月，红军在战

0: 那个临时的司令部。那个夜晚，波夫里就坐在那个桌子前头，逐字逐句的辨认法文的标注。但是由于他的中文并不是很准确，他把中文名字说出来以后，肖克就在那个地图上一笔一画的把那个名字标注清楚，反复核对山川走向、道路位置。从深夜到黎明熬了整整的一宿，到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他们完成了这一张地图的翻译工作。这张翻译后的地图清晰地标注了贵州的大小市镇、河流渡口、山间小路，为红六军团避开敌军主力、选择行军路线、最终与红二军团会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种指引。翻译完这张地图以后，波弗里开始悄悄地产生了一种转变，从被扣留的人质变成了红军的特殊合作者。他们熟悉贵州这一带的气候啊、山川，甚至物产、民俗。他甚至提醒我们这支队伍怎么样避开敌人能够快速进击的那种汽车路，怎么样选择比较隐蔽又比较近的那个山间道路。
1: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伯父里跟随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四川、云南等地，行程近万里，历时18个月。在这段漫长的随行岁月里，伯父里不再是遥远的旁观者，而是伟大长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忠实记录下红军的真实面貌。后来伯父里根据这段经历撰写了《神灵之手》一书，于1936年11月在英国伦敦出版。这部著作打破了外界的歪曲传言，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红军形象。这也是第一部由外国人记述长征经历的著作。
0: 在伯父里的眼中啊，这支队伍是什么样的，他后来在他的书中记录得很清楚。这支队伍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队伍。在长征途中，这个红军常常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却从不侵扰老百姓。战士们宁愿露宿山野，也不随意占有民房，哪怕是饥肠辘辘购买百姓的粮食蔬菜，也如数付款，绝不强取豪夺。贵州的偏远山区起初因为不了解红军，纷纷地躲起来。红军耐心地做这种宣传教育，用真诚的行动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这些老百姓不仅主动给红军送粮带路，甚至有的农家的子弟也送到了这支队伍上。同时他也看到了红军队伍之间、官兵之间平等友爱、同甘共苦这面。从他们的军团长到普通的战士，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王震、萧克等高级将领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住草棚、战斗时这些人冲锋在前，休息时和战士们一块唱歌、谈心，甚至演戏。队伍中充满了一种乐观向上的这样一种氛围。1936年4月12号，当时正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红六军团到达云南的富民县的时候，萧克军团长正式宣布释放波弗里。释放的那天晚上，萧克还特意主持了一个送别的宴会，亲自下厨做了波弗里很爱吃的那种粉蒸肉，并且为传教士准备了路费、干粮。离开我们长征的队伍以后，波弗里呢先到昆明休养，随后呢就还在中国继续传教，一直到1951年的时候，他才离开我们中国，返回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定居。1986年5月，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纪朝柱专程前往曼彻斯特拜访了伯父里，就转交了自己的亲笔信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纪念画册。伯父里拿着这个画册，看着自己当年跟随过的红军今天的风采，非常感慨地说，当年的这群年轻人创造了奇迹。他也托人给萧克将军带去了他自己写的那本回忆录，叫《神灵之手》，还有一盘记录自己的近况的一个录像带。 萧克将军在北京家中看到了波弗里在。

0: 英国曼彻斯特公寓里对他的问候，老将军当即就请摄像师拍摄了几十分钟的录像，送给远在英伦的伯弗里。于是就有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屏幕上实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相见。他们聊起了长征路上的往事，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各自的晚年时光。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长征情缘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这种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

0: 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0: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2: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5: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7: 5月17号以来，分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8: 干部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我们这个5分到的。
7: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9: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十五六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7: 药铺村距离

0: 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 我是从沙沙村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2: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3: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0: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7: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8: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7: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9: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7: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5: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8: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9: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0: 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1: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0: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1: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0: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2: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了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

0: 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2: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一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3: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

0: 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5: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4: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5: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6: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素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7: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6: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8: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6: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9: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6: 受地震影响，

0: 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1: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2: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4: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3: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4: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5: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4: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6: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4: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

0: 却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威，
1: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它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和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了不起的家乡专栏、查干湖生态明珠、我县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掀起高潮、县委统战部、县工信局联合开展同心为民社企连线惠民服务活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七十载栉风沐雨，七十载春华秋实。今年自治县迎来成立七十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专栏《了不起的家乡》，全景展现这片热土的辉煌跨越，看经济引擎强劲跃升，听民生福祉温暖回响，见证查干湖畔生态蝶变，记录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这是全县各族人民同心耕耘的壮丽答卷，让我们致敬奋斗，激扬豪情，共同书写全国更加了不起的时代华章。今天播出第一期《查干湖生态明珠》。在广袤的郭尔罗斯草原上，有一汪碧水，它不仅是全国的金字招牌，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注脚，它就是查干湖。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查干湖畔的生态蝶变。天水茫茫，碧波万顷，候鸟翔集，渔歌唱晚，盛夏的查干湖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郭尔罗斯草原之上，向世人展示着全国七十年发展的绿色底色。时间回溯到2018年，那是查干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查干湖视察，殷殷嘱托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一句嘱托重若千钧。七年来，全国人民牢记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感恩奋进。在纪念县庆七十周年的此刻，我们欣喜地看到昔日的嘱托已化作今日的累累硕果，生态立县决心如铁。围绕查干湖的保护与发展，我县累计实施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项目70余个，大泊口溢流坝、湿地恢复等关键工程相继建成并发挥作用。经过不懈治理，查干湖的水更清了，湖区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圆满实现了3年大变样的既定目标。这不仅是一组数据，更是全国对绿水青山的坚定守望。生态的好转带来了生物多样性的繁荣，更催生了旅游形态的变革。正因查干湖生态治理与旅游发展的成功实践，我县不仅获得了国务院的通报表扬，更被命名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站在建县七十周年的新起点上，这颗郭尔罗斯草原上的生态明珠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随着气温稳步回升，我县水田区陆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插秧季。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坚持人机协同齐上阵，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日前，记者走进白伊拉嘎乡前营子村，放眼望去，连片的水田波光粼粼，碧水与蓝天相映成趣，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一台台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翠绿的秧苗被整齐均匀地植入泥土中。白伊拉嘎乡前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强：
2: 我村现有1300多公顷水田，486户，现有300左右户吧来经营这1300多公顷水田。去年呢，因为我们种的优质水稻品种，像什么

0: 八五了，稻香二号了，老百姓都挣到钱了，粮价非常好，所以今年呢，老百姓种植积极性非常高，也是种的优质品种，现正在插秧阶段，那个老百姓都在积极的农忙，正在插秧。
1: 同样的繁忙景象也出现在吉拉兔乡扎拉土村老七家子屯，稻农安占文正和家人在田间忙碌着整理稻苗，准备进行插秧作业。去年他家的6公顷稻田因为选种精准适应了市场需要，秋收后水稻不仅畅销，而且卖出了理想的价格，良好的收益让安占文一家更加坚定了走优质水稻种植的信心。据了解，今年入春以来，我县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农民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高产的品种，并大力普及机械化插秧等先进适用技术。各乡镇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插秧工作顺利进行。本台记者包代钦、段秋颖报道。5月17号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近日，县委统战部联合县工信局组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走进社区，开展同心为民、社企连线、惠民服务活动，把反诈知识、惠民通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并对老旧小区网络线路进行集中排查整治。在哈塞尔广场，县工信局和三大运营商的工作人员结合本地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市民拆解冒充客服退款、电信欠费、刷单返利等高频骗局，提醒大家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同时，三大运营商针对不同群体推出了多款优惠套餐和服务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通信红利。县委统战部业务一科科长赵凯：
2: 此次活动呢，是深化基层统战服务效能、搭建社企联动桥梁的一次具体实践。我们联合县工信局和三大运营商走进一线，通过开展反诈知识宣传、老旧小区线路整改等具体措施，让数字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优势作用，围绕数字生命线主题，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1: 县委统战部、县工信局组织运营商相关负责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部分老旧小区，重点排查网络线路裸露、线箱破损以及跨楼飞线等问题，现场明确整改措施，确保后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县工信局办公室科员石子怡。
3: 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围绕这一主题呢，我们把网络安全宣传、惠民服务推广和线路专项整治有机结合。下一步，我们工信局将持续加强与三大运营商的对接联动，强化统筹协调，推动基础通信设施提质升级，加大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力度。让群众使用通信服务更安心、更放心、更舒心。
1: 三大运营商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做人民群众身边的数字守护者。从广场宣传到入户排查，从反诈宣讲到线路治理，本次活动不仅为运营商贴近群众需求、优化服务品质创造了契机，也进一步优化了县域营商环境，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民生动力。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纪念我县建县70周年，推动本土文化传承与实践育人相结合，近日我县中小学赴40之约寻郭尔罗斯文脉四季研学实践活动在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启动。哈塞尔路小学作为首批参与学校，于4月15号率先开展了首期研学活动。本次研学活动紧扣文化传承加实践体验加美育德育融合育人理念，全程内容充实、安全有序。学生们走进特色文化场馆，探访最后渔猎部落主题展区，通过实景复原场景，直观感受查干湖东堡、冰湖腾隅的壮阔与古老渔猎文明的智慧，近距离感受郭尔罗斯千年记忆的老物件，聆听文物背后的民族故事，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读懂家乡文脉的源远流长。此次四季研学实践活动是我县传承郭尔罗斯优秀历史文脉、丰富中小学生实践育人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贯穿四季，覆盖全县中小学生，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本土，感知文脉，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有效增强了对家乡的认同感、自豪感与使命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品希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5: 天格勒巴萨芒格拉比亚，土尔加斯金多恩哈勒，同门二丁埃德勒霍吉勒，特尔布克纳朗马尼阿哈勒，土格姆尔塔克森阿拉加达德邦。Түүх нийгэмийн бодож жүрглэлэ. Өмнөд гарлысы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өд үүрд бидний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э.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南方大范围强降雨仍在继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1: 磁源套餐来了，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 token 业务。 AI 算力会进入话费账单时代吗？
0: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天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
1: 问真相，杨梅泡药传言再起，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杨梅保鲜有没有安全边界？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2026年的通胀率预计将上升至2.9%，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预计将升至5.2%。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化肥价格飙升，欧盟已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美国媒体19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18号晚间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邮轮。报道说，这艘邮轮名为天波号，已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制裁。这艘邮轮很可能2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了超过100万桶原油，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途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万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